0: 件，满满当当的，果仁果干占比超过 15%， 每一口都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料，不管是早餐、加餐、外出代餐都非常的合适，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我们有买一赠。关的科学家以后想培育更好吃或者是更有用途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来制定调控策略。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地带至少7.4万人死亡，和平曙光依然难见。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后续，涉案副驾驶自称是为加沙复仇。美国女囚犯接受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话，她也是在美国接受注射死刑之后活下来的第一人。国际奥委会称，德国、印度、南非、土耳其、匈牙利、卡塔尔、韩国等7个国家有意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但是最终结果将在2029年年中揭晓。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今年看到前10大旅游目的依然是大城市，但是增量最大的是下沉市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不在于你本身的县城小不小，而在于你能不能够通过你的 IP 打造去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特殊的旅游的诉求。
3: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4: 张凤祥教授介绍，在临床中，他们发现市民对于高血压的误区非常多。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不适，血压偏高就不需要干预，这是非常危险的。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深秋时节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又要向冬天进发了。这个节气最重点的就是敛阳防寒，滋阴润燥，尽量的早睡早起，补足身体的损耗，放平心态，减少劳累，然后呢护住脚踝、腰腹、脖子这些关键的部位，避免夜里着凉。寒露之后的几天，我们江苏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全省气温像今天和明天早上的气温都比较低，所以最好带件外套。拿南京为例，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2度，最高26度，温差达到14度。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3到27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15到26度，温差比较大，而且这个早晚比较凉，所以大家最好早晚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着凉。这个时候北方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飘雪了，而南方的秋意呢渐渐的浓厚，气温呢是持续的下降。很多人都说寒露节气透着寒意，但是你也会觉得它很多时候你又会觉得它是多姿多彩的。比如说早上晚上那个空气当中满城都是扑面而来的那个浓浓的凉凉的温温柔柔的桂花香，还有那么多斑斓的叶子，还有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实也的写的是寒露时节的菊花之盛，所以我们才说虽然寒露节气透着寒意，但是它是多姿多彩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来看看我们国庆假期江苏文旅市场的成绩单。沉浸式演出演绎带来了新体验， 音乐节演唱会催生了观演加旅游的风潮，创新多样的票根政策持续拉动消费活力，多元业态。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蜂
1: 皇。吃了之后呢，反胃心慌。谷贺堂这款辅酶 Q 十，每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的一个剂量，一天只要一粒就可以，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您自己买的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不会少。现在有这个重阳节敬老的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是49元，直接砍掉了一个大头，而且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就结束了，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会享好生活，支付为热爱，和云闪付一起为苏超喝彩。云闪付 APP 带您为城市打 call， 支持城市夺冠，就可以瓜分10万红包，升V4。

0: 部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禁止的禁，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的维护。更多汪宁说的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
2: 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炸高危，
0: 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好吃或者是更有营养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了。
3: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气虚脾胃差，外卖应酬多，赶紧来一碗卢图铁棍山药多肽粉。精选卢图铁棍山药根部精华，健脾养胃，润燥补虚，大人小孩都能喝，喝出好气色。上新价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一碗香糯的小分子肽的卢图铁棍山药粉才4块钱，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口气没了，气色好了。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家本。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号
0: 发表的数据，本轮爆发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至少7.4万人死亡。另外，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的教职员工遇害。分析人士说，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的战事，但是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显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美国媒体报道，涉嫌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联合国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这架赴以色列航班，并且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
6: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赵片强的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2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9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也

0: 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美国女囚犯派克9月底在田纳西州被执行注射死刑失败，她的律师团队本月6号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话。美国媒体说派克是在美国接受注射死刑之后活下来的第一人。今年9月30号行刑当晚，由于静脉输液管路出现故障，派克虽然被注射了两剂致命药物，但是没有当场死亡。这个原本只要几分钟的行刑过程持续了超过一小时。现场人士说，派克接受药物注射之后仍然可以走动呼吸，后来甚至打鼾，最终被送往医院救治。行刑失败之后，田纳西州监狱系统的负责人宣布辞职，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宣布该州暂停执行死刑，并且下令对整起事件展开第三方评估。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今年一月到八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是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的幅度是 1.11%。 央行昨天发布数据，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至此中国央行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之际致贺电，金正恩在致电

0: 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
7: 这个在此呢，给我们的刚才的我们的曹阿姨，以及我们这个广大的市民，然后做一个这个非常诚恳的道歉。我们将通过3个方面的举措抓好整改。第一呢，我们计划2天时间，这个把它整改完成。第二步呢，我们计划排1个月的时间，把它整改到位，因为它其中涉及到一处的卫生间，它地下的管网可能已经有破损，造成了堵塞。然后第三呢，这个涉及到我们当事人，我们回去要非常严肃认真的，我们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8: 刚才看到呢，无障碍的卫生间门锁上了，把门一锁了之啊，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人无法使用啊。我看了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生气的。今天会后啊，这个请我们文旅集团，还有我们那个城管局啊，厉行厉改，马上开放，要让我们的为特殊人群的设施变为暖心的设施啊，同时呢要建立常态长效的管护机制。
9: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无障碍卫生间上锁闲置的问题，镇江文旅产业集团董事长蒋云峰向受到影响的市民当场表达了歉意，而且给出了分阶段的整改时间表。张克市长也提出了要求，相关单位要厉行厉改，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直播已经过去，目前整改情况如何？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记者梁振华此刻就在现场，马上现场连线记者振华。振华你好。
10: 哎，汪老师你好。
9: 好，
1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镇江市民广场的第3卫生间以及卫生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第3卫生间进行了这个不开放以及里面堆满杂物的这个卫生间。我们今天早上到达现
11: 场，立刻进行了一个整改。当晚就清除了这个第3卫生间的杂物，然后同时也对第3卫生间里面的一些设施，包括门牌，包括一些扶手进行了加装。截止目前已经整改完毕。
12: 其中啊，比如说围棋或者说国际象棋，它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限制，或者
9: 是对家长其实也是质疑，为什么其他的棋类没有这个限制，唯独中国象棋它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12: 其实呢，是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棋呢，其实你不能横向的去这个，就是很粗暴的去比较啊。因为象棋它有象棋的特性，然后围棋和国际象棋呢，它们也有自己项目的一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说是完全的，围棋和国际象棋。
9: 我们不能这样横向比较，是吧？
12: 对。不能说它怎么，它们项目是怎么设置的。
9: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是2027。

0: 年一个叫江苏省智力运动会这样的一个参赛的规则，相当于对吧？
1: 嗯，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讲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对吧？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变化，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1: 全国智力运动会呢是在2027年的下半年举行。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省里面的这个智力运动会呢是在上半年举行。其实也就相当于来讲呢，我们省智运会也是这个全国智力运动会的一次选材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我们这个专家组呢，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教练组呢，都是为了从选材，包括就是说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去考虑。他们呢是认为呢，这个把年龄呢，就是说如果无限的放宽的话，就是也不利于我们去发现一些比较优秀的这个象棋后备人才。
0: 就你们是从选拔的角度是吧？
1: 哎，对。
2: 主持人，我可以反问他几个问题吗？
0: 唐女士，我觉得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让你们双方都
1: 发点啊，包括我们修改这个规则的初衷啊，包括就是说我们跟各个地市的，就是说征求意见啊，我们都是，有相关的这个就是说记录的，
0: 嗯，
1: 就是也不存在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拍脑袋就决定了。嗯，就是
2: 您说一下重点，
1: 各个地市
0: 的领导表达一下家长的这个诉求，我们再这个事情再给一个正面的回应，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好，邱老师，刚刚这个家长其实今天一直在追问啊，从他的角度，同样一届智力运动会，五个棋类项目，四项没有年龄的限制，但是中国象棋设置了出生时间的门槛。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啊，就是现行的这种规定啊，它并不禁止赛事制定参赛年龄的规则，但是规则呢，我觉得是也不是说主观来设定的，说我觉得是什么，所以要有充分的专业的依据。刚专业的依据呢，他其实也回答了，但是我觉得家长可能还是非常不理解的，对吧？所以他觉得你在避重就轻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来做一个探讨，就同一场江苏省智力运动会，不同棋类项目参赛年龄的标准，它其实是不统一的，是有区分的，所以家长才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诉求。那么从赛事规则制定的角度来看，一项综合性的智力赛事，那么各个分项的项目，它是否允许就是各自有制定各自的这种参赛的这个资格？那如果说我们有这种稍微的这种差异性，年龄的差异性，那么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呢？
3: 就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我们看到它是省级的智力运动会，它包括五项棋类的比赛。那么虽然同属于棋类比赛，但我们肯定这五项棋类之间，它肯定对孩子的智力水平、体能要求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它制定一个差异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不说它是精准的，但起码它基本上是不越界的，这点我们是这个不用去质疑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刚刚对这位这个专业的体育这个棋院的这个相关人员的采访，我个人认为我也是不满意的，他始终强调特殊性、特殊性，
0: 但
3: 特殊性在哪里？没有讲清楚。
0: 对对对，
3: 我个人认为这个特殊性，作为合规来讲，它的边界可能只有这样几个边界：一个就这一项，它是基于这个体育项目，它的究竟特在哪里？比如说，我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和跳棋和其他围棋，它的不同，从孩子认知水平、认知规律来讲，比如说启蒙的难度，启蒙的年龄，有的可能启蒙的年龄相对比较低，
0: 对，
3: 比如像跳棋，
0: 对，
3: 有些可能启蒙的年龄比较高，比如像中国象棋。
0: 首先要认字啊，
3: 这是啊，但是认字它本身也没问题，四年级小孩他认字了，
0: 对，
3: 更何况你象棋不就那几个字嘛，你就是没上学，我想一个五岁六岁的小孩
0: 那
3: 认
0: 字
3: 也没问题，也能把它认出来，
0: 对，
3: 这个没问题的，这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他不专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参照同类棋类比赛同地区的或者更高级别的它的游戏规则，
0: 对，
3: 比如说
0: 其他
3: 浙江、
0: 对
3: 上海北京这类比赛，他们怎么制定规则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点是什么？就是这项活动它是2027年比赛，从整个的相关的体育部门来讲，他已经做到了向社会提前告知了，因为这是我示范这个比赛规则嘛，我提前告知让社会有个准备，这一点本身从媒体舆情公关的角度来讲也不成问题。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既然我们有全国性的这个智力运动会，

0: 那么这个全国性的自律运动会他有没有取消这个年龄级别的这个比赛？如果他取消了，那我们取消可能他也是有依据的，他的特殊性可能人
1: 他承诺的给我免单，哦，是这样的，而且后续是我在向媒体投诉的情况下才给我把这个钱退了，而不是他主动去退钱。所以我在这里我主要是虽然他给我把这个钱退了，但是呢我是觉得我应该为后来的消费者去做到一个提示吧。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系统是存在的一个对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这种双重的漏洞的。您想，如果是作为一个对吧老年人，他在车上二十几个小时，正常的这个路途应该是20分钟以内就能到达的，它二十几个小一直显示是在正常的这个行程当中，对吧？它没有任何的干预，它这个系统的安全是如何保障的？然后对客户的这个财产的安全又是如何保障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我想去通过这个栏目，能够给这个平台做到一个规范和提示，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漏洞给补上，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 好，
1: 就是你在发生这个异常的情况下，对吧？我这个系统去及时的做提示。

0: 闹肚子。在卢图铁棍山药多肽粉推荐体验阶段，他主动报名，说自己太需要养养脾胃了。这是河南焦作正宗的卢图铁棍山药提取的多肽粉，一杯下去胃里暖暖的，很舒服。喝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他是明显感觉体力变好了，口气也没有了，上厕所很通畅。那好产品也推荐给大家，上新价99元一盒，买两盒还多送一盒，198一个周期，到手三盒。每天一碗香香糯糯的山药多肽粉，仅需4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4: 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0: 听众朋友们，想要食补养脾胃，山药是好选择，但是一定要选对。河南温县一年只长一季的卢图铁棍山药，生长周期长，养分积累的足，粘液蛋白多，糖含量高，是专门用来健脾养胃的地道山药，是入药的，它能够润燥补虚。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多肽粉，选用其精华的根部地方，还特别添加了茯苓肽、葛根肽、黄金肽，注意一个肽字，说明它是小分子的，能够让身体全面的吸收。现在上新价格只要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盒了，买两盒再多送您一盒，三盒198，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是口经营。我们也是请部分的老朋友品鉴试用了一下。

0: 一旦供电功率大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1: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清源表示，
0: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啊，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
2: 其实这个假期高速充电排队啊，本质上就是短时间大量车辆集中扎堆带来的临时难题。所以充电八分饱这样的办法也是大家在长假出行当中摸索出来的弹性小妙招。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开新能源车长途出行的朋友们提一个小建议哈。
3: 植是唯一可以入药的山药品种，它能够补脾气、益脾阴，对脾胃虚弱特别好。并且这款山药多肽粉啊，只选用其根部精华部分，并且采用小分子多肽萃取工艺，把营养成分分解成易吸收的小分子多肽，大大减轻了肠胃的消化负担，平和温润，不燥热不刺激，完全没有多余的添加，无蔗糖无香精。今天我们的上新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盒，并且买两盒再多送您一盒，198到手三盒，一天一碗山药多肽粉仅需4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上新的数量不多，99元一盒，买两盒多送一盒，三盒才198，可以喝到冬天，一天才4块钱。马上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山药粉，抓紧下单吧。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
5: 根据气温调节，抽风结果后才开始的。我们这个是靠天吃饭，首先要敬天敬地。
6: 敬天敬地是因为这门手艺真的靠天吃饭。中江手工挂面只在每年秋分后到第二年五月间制作，温度和湿度差一点儿，面就容易拉不长晒不透。时令给了挂面村独一无二的手艺。
7: 游客陈树琼
8: 在这个挂面村呢，是吃的是纯手工新鲜挂面，口感特别的好，劲道很好。
6: 游客的嘴最诚实，这一口劲道全凭手上功夫。一根挂面从面粉到能上桌要制作20多个小时，18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素面不搁盐，先在面里，这是千年手艺的底气。游客吃好了就想把面带走，这根挂面不甘心只躺在碗里。过去各家做各家卖，如今全村抱成团，打出公共品牌5518，也就是洁白细柔空五绝，5次发酵，18道工序，农家散装面成了拿得出手的中江礼物。如今中江绝汇村的5518挂面漂洋过海，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面卖远了，人也拉来了。现在回村做面的年轻人本村就有10来个，村里还有一座挂面文化展示中心，里面存着100多年前拍的中江手工挂面制作视频，光影展墙把老作坊的工序一道道复刻出来，互动屏上手指一滑，从和面到晾晒的每一步都能拆开看，老手艺有了新看头，来研学的人也越来越多。2025年，挂面村累计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带动村民人均收入增长5万元。
9: 西餐厅负责人周文静：
10: 节假日坐不下，现在开了特别多的特色小店，大家都选择在自己的家乡来创业。
6: 村里人对假期里的热闹已经习以为常，这个国庆挂面村的人气还在涨。一根挂面拉活一个村的门道，就藏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日子里。
2: 今年的国庆假期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达到21.3亿人次。而在汹涌的人潮当中，一个变化就格外的醒目，那就是人正在涌向县城。那通过刚刚记者在浙江和四川小城镇当中的这一段采访，我们会发现这个小城游的

0: 特色就是不急大景点，不赶时间表，就在一个小地方慢下来，吃碗面，逛条街，看场手艺，那不少人会觉得这趟旅程非常的值得。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十一长假县城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42%。我们江苏呢有很多的这个宝藏小城哈，江苏的县城那既是这一波奔县热潮的受益者，也是主动的参与者。我们马上就连线一下我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来了解一下江苏的情况。你好，孙希娇。
1: 你好，美文。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江苏有哪些宝藏小城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1: 好的。这个国庆假期呢，江苏各地这个宝藏小城的活动还是非常精彩的。像在这个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是连续7晚上演不同的主题专场，是以音乐加龙虾加直播加夜游多元融合的一个场景，把龙虾美食与夜间经济嫁接在一起。那么国庆的前三天呢，盱眙就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这个活动就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3.64万人。同比增长是49.2%。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城市，比如说在宜兴、东坡文脉、紫砂陶艺、千年窑火也是搬上了这个假日的市集，还有戏曲、民间杂技轮番上演。从白天到晚上，呢都是街区的单日客流呢是可以达到2-3万人次，比普通的周末也是实现了翻番。另外，像这个苏州的昆山，是依托戏曲百戏盛典呢打出了一个票根的经济，观众呢凭借这个演出的票根呢就可以畅游周庄，而且还可以享受相互的很多这个优惠，从也是实现了一个观演文旅与线下消费的一个双向引流。而且呢，不止美食与戏曲，山水生态、乡土风情也是成为这个县域吸引游客的一个密码。另外呢，像在这个溧阳是依托1号公路串联了竹海乡村点位，推出了田园康养、非遗手作等等很多的丰富活动，不少长三角游客呢也是专程前来漫游度假。另外呢，像在这个盐城的这个富宁的盐富农耕文化园是有这个晒秋采摘的一个体验，还有亲子家庭呢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个乡野乐趣。而且呢，从郊野露营到乡村采摘到非遗体验、乡村民宿等等，可以说一系列丰富的这个文旅产品供给呢，也是受到了游客青睐的。
0: 那我们江苏啊，可以说是这个小城游的富矿哈。刚刚你说到的这个宜兴的陶都，包括我们阳泰地区的这个早茶，其实每一座拎出来都是可以让人多待几天哈。那同样都是我们江苏的小城，那这些小城如何去打造这种差异化的优势，来实现多元创新呢？
1: 那么江苏县域消费的这个蓬勃活力呢，也是源于各地拒绝同质化的复制，来立足这个产业基底、乡土文脉、山水资源，来探索这个特色的发展路径。比如说，有的小城盘活这个老旧空间，再造消费载体，像这个张家港的这个沙洲幽黄文化园呢，是把老酒厂改造成了黄酒文化展示、品鉴体验、夜间市集于一体的这个新场景，让这个工业记忆呢变成可游可购的消费空间。另外，像这个太仓的这个沙溪古镇，是活化这个沿河老宅，引入了一些精品民宿、茶饮、非遗工坊等等，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让游客夜游呢从走一圈变成了住一晚。另外，像有的小城呢是做强本土的 IP， 延伸消费链条等等。比如说这个高邮呢是围绕这个余承义运河文化和汪曾祺美食文化，推出了像游城早茶、运河夜游等等产品，把文化资源呢转化为消费的这个体验。另外，像晋江是把这个蟹黄汤包做成了城市味觉 IP， 联动一些江间夜市、美食节和一些短途游的线路。另外，像兴化呢是依托于这个千垛菜花、水上森林和郑板桥文化，来打造这个早茶加垛田加这个夜游的组合产品，让传统的观光呢向复合式的这个旅游消费转型。另外呢，还有的小城也是创新了这个消费联动的玩法，像这个常熟的沙家浜，它是以这个实景演出票根来串联景区、民宿和餐饮，推动观演客流呢向住宿、餐饮、二次消费来延伸。另外，像这个建湖九龙口的淮剧小镇，是把淮剧的演出，包括湿地的游船、藕粉园等等业态串珠成链，
0: 让看一场戏呢变成玩一整天，可以说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嗯，可以说各座小城哈都是各有自己的特色哈。那我们的小城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小的活动哈去把这个游客引进来，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客人给留住。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江苏各地小城拿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呢？
1: 好的，那么在长假期间呢，江苏各个区县呢也是紧跟这个政策导向，一手呢实打实的拿出了这个资金补贴让利群众，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打造了多元的消费场景，软硬并举打出了一套促消费的组合拳，来充分释放这个消费潜力。在这个发放让利、京津白银惠民方面，像联水呢就推出了联享购餐饮住宿消费券买200减50元等等。 假期呢前3天投放了600张券呢也是迅速领空的。另外像射阳县呢是发放了100万元这个嗨购射阳中秋国庆消费券，还专门设置了AI消费专项补贴。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场景上上新把人留住，比如说淮安市的淮安区是围绕逛古城开

0: 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当信息的潮水慢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新闻广播。
1: 其累计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6.9%。昨天记者从江苏省铁路集团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全省各地演唱会、音乐节和体育赛事等各类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4: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5: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4: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5: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4: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6: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我更精彩。
7: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8: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潮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8: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
9: 天，所以寒露就是凉转寒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养生，那它就是一个秋冬养生的一个风水岭。
1: 嗯，按您说的这一点特别的对哈，因为一到寒露过后，像我身边的父母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都会感觉到关节腿脚就开始不舒服了啊，就

0: 儿疼那儿疼。那么您给介绍一下寒露养生的核心是什么？
1: 寒露的这个养生呢，其实我们说注意三件事情，一个呢叫防寒，不要受凉，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润燥，那么不要秋燥，第三个呢我们要炼阳，不要耗阳，哎，所以呢我们就适合，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呢日常养护就可以用这两款我们的养生食谱。当然呢，如果说血糖偏高，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那么南瓜小米粥要适量，或者呢可以用山药来代替这个南瓜。
0: 那么最后一个想问您的就是，咱们乐养潮向标的听众啊，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不用花钱，在家也能做简单有效的一些养生方法。那么还请汪主任再教大家寒露在这个时节专属的一些穴位按摩的方法。
1: 好，寒露呢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几个穴位啊。一个呢叫迎香穴，因为我们寒露这个时节啊，就是有些呼吸道疾病啊，咳嗽啊容易发作，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每天呢可以经常按摩。
2: 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3: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骗子呢是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这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妙，这个银行卡的余额也是凭空消失。那他是如何一步步的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我们来听听警方的调查。
2: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3: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2: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
5: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4: 另外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哈，都希望能够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机票。那最近呢有博主就发布了视频，声称凭借着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机票，只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者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的福利价。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来听听。
6: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呢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
4: 耽误你的出行。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很多人呢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千万不要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就是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脾胃弱的这个中老年人根本就受不了，吃完的是反胃心慌。那国和堂的这款辅酶 Q10 每粒刚好是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今天新闻广播重阳敬老节的福利啊，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呢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的。

一味运化能力下降，而山药性平温润，不寒不燥，正是秋季食补的优选食材。山药入脾胃，能够调养虚弱的脾胃，帮助消化，减轻肠胃负担。脾胃调养顺了，日常摄入的营养才能够被身体吸收，不会白白浪费。秋天吃山药还能够缓解秋燥，家里有银耳的也可以熬一点。

0: 消费集聚区等监测点接待游客量1795.6万人次，较去年日均增长5.2%。景区景点游客量844.5万人次，文博场馆的游客量142.5万人次，乡村旅游监测点游客量153.9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71.7%，较去年上升1.3个百分点。省外客源地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安徽、浙江、山东、上海、河南、广东、北京、河北、湖北和江西。昨天飞猪发布了2026国庆假期的出游快报，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江苏目的地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9%，南京、苏州、徐州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连云港宿迁增速靠前，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寒山寺、红山森林动物园等是江苏目的地预订最热的景点。近日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入模，标志着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宜征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记者获悉，该项目建设全面转入到了二次结构钢结构的施工阶段。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据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公众号消息，日前荷兰安全部门发布有关报告，老调重弹，声称中国黑客利用边缘设备对荷兰网络攻击将会增加，严重损害中国形象。对此，我馆发言人表明立场如下：何方有关报告涉华内容充斥不实之词和无端指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的16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了23.7%和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县来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当地时间10月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那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而被用来

0: 了解啊，应该做了很多赛前的一些准备的工作，那么使得这场比赛无论从激烈程度上还是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应该说比之前的常规赛相互之间的这种对阵啊，对垒啊，还是有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比如说战术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毕竟淘汰赛就决定着哪四支球队进入到最后的四强，虽然今年的淘汰赛它采取两回合制，但是呢，因为淘汰赛它的规则进球的规则上，也有些变化，以前是有客场进球这么一说的，但今年没有客场进球，就是两场比赛的总得分加在一块儿，谁多谁晋级，如果一样多，那对不起，就直接罚点球
1: 啊！对
0: 啊，所以这个规则的变化也导致，就是说，场上队员包括教练在制定战术的时候，场上队员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对于这个结果，他们就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啊，就是要去争胜啊！不管是客场比赛还是主场比赛，没有什么客场进球多，这个占优等等这一说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年的这个淘汰赛，我想双方的第一回合打完之后，给第二回合也留足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其实也是挺悬念也挺多的。
0: 对
1: 的，回合，
0: 当然在第一回合当中获胜的球队不代表他就晋级了，
1: 是的，
0: 只能说他一只腿跨进了四强，
1: 跨了一半，
0: 但是另外一只腿能不能跨过去，还要看第二场比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场比赛有没有可能给拽回来？也是有很大
1: 的
0: 可能性的。
1: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非常期待在本周日的比赛了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您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
0: 可喜的一个，就是面对0-2不利的这样一个比分，他们整个球队似乎又爆发出来他们原来的这种能力了。
1: 对
0: 啊，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没睡醒一样，面对对方的这种抢开局的这种打法，似乎有些不太适应，特别是后卫啊，非常的紧张啊。我从他们的动作啊表情上来看的话，特别丢了一个球之后，后卫完全的缩手缩脚，所以泰州队在领先了，那就利用南通队的后场的紧张，后场不太适应，领先两个球。但是领先完了之后，马上南通队找到了自己的这种感觉，感觉到那种劲儿又回来了。我就想到了南通队在对常规赛打宿迁的时候被罚下一个人，记得吧？当时人数是以少打多，那反过来以少打多之后，他已经处在不利的位置，反而让他们队员在场上更敢发挥了。
1: 对
0: 啊，而且每个人发挥都超出自己的这种能力。就是很厉害，所以这场比赛南通0-2落后反过来他们激发出了自己球队的这种血性，很快在上半场就扳平比分。
1: 是的，感觉这个南通队他就很适合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0: 就是越不利的时候，南通队好像越能够发挥出他们的这个水平啊。
1: 是的，是的。
0: 当然，我个人觉得和泰州队有点保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泰州队2-0领先之后，他们可能也没想到那么快就2-0领先。那么作为常规的一个举动呢，就是一般领先了球了之后，可能一段时间要收回来，顶住对方的这个一波进攻，把对方磨一下，对吧？把对方这股劲头磨下去之后，我再进行正常的比赛。但是呢，这场比赛泰州队这个保守的时间稍许有些长，就是他感觉两个球，我能够保住这两个球，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啊，我还有第二场比赛，但是他没有那种趁你病要你命的那种劲头，
1: 对
0: 啊，但是你想想看，一旦你一保守，你的防守不是你的强项，南通队一旦发威，他的队员一旦给他缓过来，
2: 对，
0: 你的后防线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果不其然，南通队在利用自己的这个正常发挥了之后还是他的进攻手段非常丰富，能力也非常的强，他的这个第一个进球倒三角，脚后跟的一个倒三角，这个球其实是非常有创造性的。第一个有创造性，就传球的队员有创造性。第二个，就传球队员他对于自己身后队友的包抄是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队员之间相互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就我到那个位置，我不会往门前传，因为门前有好多人在挡着。他的这个倒三角的正面的路线被封死了，那唯一的渠道就脚后跟。他这个用自己，就脚后跟一般是很少用的。就
2: 是
0: 在困难的时候，
2: 把球往后拨，
0: 对，在高速当中的
2: 球速也起不来，
0: 脚后跟的倒三角的传球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作为球员，他敢用这个动作，一个他很自信，第二个心态很放松。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球打进去之后，那对于南通这个动作其实主裁判一开始没看见，也没看清，也是 VR 裁判介入，视频介入之后，他又仔细的去观察了这个视频之后，看到了这样一个动作，说实话，这个动作不应该，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做出这样一个动作，最后裁判罚红牌，也是在规则

0: 是没有问题的啊，裁判的判罚也没有问题。那么这一下又少一个人，而且在2-0领先被对方又扳平，
1: 气势也
0: 这个时候对于球员的气势心态，按照道理啊是影响很大的，
2: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看下半场，你看情势又出现变化。下半场你看，一开始南通队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迅速又反超了一个进球，对吧？反超进球。

0: 这个你看他在、那个队友拿在中路拿球，他往边上拉开到停球到右外侧外脚背的一领，然后就要打门，动作非常的连贯，而且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而且他这一脚打门还并不是说完全的发力打门，他是看到了守门员站的位啊，然后他去打球门的远角力量也不是非常的足，他就是挑了一个高球，啊，所以也看出这名队员他的综合能力非常强，啊，他的观察，他的个人的拿球的能力，包括他这个应变，
1: 对，
0: 啊，非常合理的这种决定，啊，确实能力非常强，啊，所以这场比赛无需队赢，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看下一场比赛就第二回合比赛吧，我觉得徐州队。那就更放得开了，反正都零比三。
2: 是的，因为第二回合比赛，徐州队会他的这个位置就会比较被动嘛，很难。
0: 也不叫被动、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被动不被动的。徐州队目前就是这个情况，他很多一些球员也没办法回来比赛，
1: 对
0: 吧？这个，特别是苗振东啊。当然，我一从一开始就说，徐州队一定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苗振东毕竟他是代表中冠要有比赛的，对吧？所以，第二场比赛就拼出去打呗，
1: 对
0: 吧？你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打到输就输了呗，
1: 输呗，对
0: 啊，也很正常。您面对现在的无锡队，谁哪个队都不敢说他敢赢，
2: 是
0: 对不对？
2: 确实是这样，
1: 无锡是挺稳，
2: 啊，好，来，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十月四号的两场比赛吧。十月四号当天呢，苏州队是在主场迎战了常州队啊，最终比分是定格在了2-1。那您是怎么评价苏州队补时阶段的这个绝杀的呢？
0: 我在看比赛，因为当时也是两边比赛都在看，因为当时看比赛，常州队是一。

0: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有不少自驾车主呢已经踏上了返程之路了。交通运输部早前就预测，今年国庆假期的新能源车出行量达到了日常的 1.8 倍，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又一次迎来了大考。为了缓解充电排队的情况，我们发现有部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高峰时段就推出了一个充电八分饱的举措。什么叫充电八分饱呢？就是当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引导车主呢结束充电，驶离这个车位，把充电桩呢让给更多有需要的人。那这项措施呢，它的提升啊，其实也是对于这个充电桩的周转的速度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缩短了大家等候的时间，也收获到了不少好评。但是啊，也有车主心里犯嘀咕了，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每次都充满电呢？那这样的话我还得要多次充电，会不会损伤电池呢？如果说八分饱充电，那未来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这可能都是大家的疑问。下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取到号之后，一辆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5: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

0: 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1: 其实啊，就是充到80%离场，并不是说今年服务区才有的办法。去年国庆的时候，就有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呢，就建议车主啊，你们在充电的时候充到80%就可以走了。只是呢，和去年相比起来，今年部分服务区的要求会更加的刚性，它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我们发现啊，每逢到长假，新能源车高速充电一直就是一个难题，因为新能源车充电本身它就远远的慢于燃油车加油，再加上呢，新能源车现在保有量持续在上涨，所以假期车流集中爆发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充电桩的资源紧张。那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也显示了，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2804.69千瓦时，同比大涨了60.4%，而且创下了节假日的单日新高。所以说啊，充电八分饱算是一个应对拥堵的一个非常务实的办法。那从车辆本身来说，电池电量到高位区间之后，供不应求了，自然你的房价就会被推高了。但是这种涨价很多时候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同步的这个提升住宿体验的一种感受，因为客房在满房之后啊，停车、早餐、保洁，甚至你使用电梯都会变得非常的拥挤。那简单来说，游客花了更多的钱，而体验反而是大打折扣了。那放在以前啊，就算觉得价格贵，大家呢大多数也就只能接受，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每到黄金周了，我们出去玩，你必须得在外面住宿吧，你总得找个地方落脚吧。那现在新能源床车就给很多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啊，酒店价格你合适就住，如果溢价太高，我们也可以选择在自己的车上过夜。当然这个床车呢，它也肯定不会说没有必要去取代酒店，它真正对于我们的影响就是在于，有一部分游客当面对天价房价的时候，那我就可以不选择去住酒店了，对吧？酒店旺季定价的时候，我们可以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的时间呢，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0: 零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一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1: 秋风起，天气变凉，很多的朋友发现自己早上起来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多肽粉。那这款山药多肽粉能够帮助生津润燥，滋养津液，是选用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在此基础上搭配了茯苓肽、葛根肽、黄金肽，都是小分子肽，好吸收，能够温和补中益气，坚持喝一段时间，强健脾胃的同时补足了身体元气，身体的感觉就是不再容易疲惫乏力了。那现在开始尝试吧，养好脾胃，润燥补元气。想要订购的朋友，99元就可以带走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三盒才198，一天只要4元。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0: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2: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

0: 和恐慌啊。那网上还有配图，煞有其事的给大家介绍这个风险的排序：座椅第一，公厕第二，扶手第三。网友连夜下单就买那种一次性的座套，电商后台部分店铺的那个数据啊，销量破10万，就这一次性座套能卖出10万个。一边呢，科普医生给大家解释，一边乘客就这种大量的下单买这种一次性的座套，你看看，看起来挺荒诞，但是背后是什么？大家真的是怕 HPV 吗？医生早就说得很明白，我昨天在零距离节目里也给大家报道了，这个 HPV 它喜欢温暖潮湿的黏膜环境，高铁座椅呢干燥裸露啊，被人这个衣服隔着的物体表面，它活不了多久，对吧？经过座椅和织物间接传染的概率非常非常低，国内外官方从来还没有报道过这种病例，说坐了动车得了什么尖锐湿疣，得宫颈癌了，从来没有过。网传图里边就算测出了病毒核酸片段，它也不是会感染的活病毒。但问题在于，这10万件座套一次性坐垫能卖出去，说明什么？不说明大伙蠢，说明大家有这种真实的担忧。很多人心里边清楚，病毒未必有，但是脏是真的。12306，
1: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科普新闻。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哈尔岑，表彰他对于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性质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啊，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1969年获得了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当教授。他的科学贡献，一呢是领导建设了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二呢是探索和发现高能中微子。这个宾立方啊，是系统性的捕获来自于深空的高能中微子。人类呢，可以用全新的角度去看或者听这个宇宙。在过去的传统天文学当中，物理学家依靠光子，比如说可见光、X 射线、无线电波，这些都算光子嘛，来观察这个宇宙。但是物理学家认为呢，只有中微子是能够看穿宇宙迷雾的性质，因为中微子它不偏转、不衰减、不带电，几乎不和物质起反应，在宇宙当中永远走直线，不管距离多远，中微子它可以毫无损耗的从源头直接飞过来，以太阳。

有问题。经典被挤爆，体验，人家用应急预案来接待你，人家尽力了，但是你觉得这个体验能好到哪里去啊？你去是旅游的呀，你。

0: 新闻广播。
1: 销售部门的老周明明才45岁，胃也是经常反酸胀气。最尴尬的是，上次陪客户吃饭，喝了2杯酒就开始闹肚子。在卢图铁棍山药多肽粉推荐体验阶段，他主动报名，说自己太需要养养脾胃了。这是和
2: 就是针对既有牙齿排列问题，又有牙齿缺失缺损的一个情况，通过正畸和修复种植的一个配合，达到更理想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3: 那其实就是说全年龄段的朋友，其实如果说有对于牙齿正畸方面的要求，都是可以来找到季主任的。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在微信的后台有不少朋友也会问，特别是一些孩子家长啊，就发现呢孩子啊从小他牙齿长得不齐，特别着急。很多人不知道小孩的话哈，什么年龄做正畸最合适呢？是不是越早越好呢？
2: 对，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确实现在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呢，就是他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乳牙期，一个是恒牙期，中间还有剔牙期的一个阶段。什么时候正畸最合适呢？就是我们这一般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明确呢，就是儿童正畸呢并不是越早矫正越好，但是早期检查早期发现会非常重要。一般来说牙齿不齐会在12岁到14岁左右，这样呢牙齿乳牙全部替换完，恒牙全部长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正畸的检查和评估，然后再确定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案。对于一般撮合畸形，基本上在这个年龄阶段矫正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撮合畸形，包括那个骨性的一个地包天啊，一个胜负颌啊，一个小下颌啊，我们会提早到剔牙去矫正。这样子呢，通过早期的矫正呢，就能够引导上下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有一些畸形，好吧，就是地包天啊，严重的一个胜负颌呀，或者一些上下颌骨的一个咬合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会更早的到3到5岁去矫正。
3: 那你看这个3到5岁的话，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乳牙还没有换完呢，那可不可以来进行治疗呢？
2: 对，就是好多人担心呢，就是3到5岁会不会太早？所以说，一般小孩那个长牙是在6个月左右，开始长第一颗牙，然后到2岁半左右，基本上乳牙就出齐了。在这个年龄阶段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进行相应的检查，看看他有没有一些撮合畸形或者一些不良习惯，要早期的干预。3岁半到5岁呢，主要是针对地包天，因为地包天呢，它如果不矫正呢，它会引起颌骨生长发育的一个错位，会使以后的骨性畸形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我们对于地包天的小朋友，他一般会提前到3到5岁去干预。还有一个胜负颌，如果咬得特别厉害，就是上下颌牙咬了上颌牙的牙龈，这样的呢也会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会提早干预。其他的呢，如果家长不放心呢，可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需不需要提前矫正。
3: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孩子如果说没有明显的地包天，他只是有一点牙齿排列不齐，那这个就可以等到换完牙之后再来进行的？
2: 对对，主持人做得非常对，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呢，我们在12岁到14岁左右进行正畸治疗是最合适的。就是当我们发现有一些有一些畸形呢，它可能要提前矫治和干预。就是我们实际上牙齿的畸形的分，
3: 可能这属于学龄前，这样如果这个时候给他去进行整治带矫正器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比如你看吃饭啊、刷牙呀，会不会对他有影响呢？
2: 是的。就是带矫正器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对小孩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带矫正器之前呢，也要评估一下小孩的一个状态。就是你3到5岁，最早3到5岁过来，能不能带矫正器？带矫正器有没有效果？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撮合畸形、不同小孩的一个状态，然后选择不同的矫正器，这样的呢，更有利于一个患者的一个治疗。
3: 那就是说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他都需要去带这个矫正器，是吧？
2: 对，就是现在我觉得好多家长有这方面的顾虑，或者有这方面的焦虑，就好像学习一样，大家都想自己学习的更好一点，牙齿更漂亮一点。但是是不是在这个年龄段所有的牙齿都要去矫正，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听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3: 是的。那说到这个矫正的问题，你看刚刚我们说孩子

0: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人，因为有很多的成人啊，也会有一种纠结或者焦虑，就是可能认为自己呢年龄已经错过最适合矫正的时期，比如到了40岁以上了。那这个时候牙齿如果有问题，他觉得不好看，能不能还来得及去这个正畸吗？
1: 对，实际上正畸呢，我觉得只要牙齿健康，都是可以考虑做这个正畸治疗的。当然这个适合不适合成年人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全方面的评估。最佳的整牙年龄呢，大概在12岁到14岁左右，就是牙齿牙根还没有生长发育定型，牙道骨还没有生长发育完全，在这个前情况下去矫正呢，它有一定的生长发育的引导的一个作用。像成年人呢，他牙齿和骨骼都已经生长发育完成，
0: 对，
1: 他需要进行一定的牙齿移动，就要看牙齿的牙周的一个健康程度，还有牙齿的松动程度及咬合关系的情况，多方面的评估，看看成人患者适不适合去做一个正畸治疗。当然我们这边最大的患者大概60岁，
0: 60岁、
1: 有一个有一个患者70岁左右，我们还是给他，当然是他配合修复或者重者做一定的正畸治疗，还是完成的比较顺利的。
0: 我们可以问一下，他这个60、70岁想做正畸的话，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我觉得肯定不会是因为就单纯是为了美观吧。
1: 也许是单纯为了美观，就是他门牙有缝嘛，他就把想那个门牙缝收起来，就是收起来的话，就是通过修复的方法或者其他方法，就没有达到一种很完善的那个美观的一个效果，所以正畸让他完成了这个心愿。
0: 哟，那还是挺不错的。
2: 那他这个如果不正畸的话，会不会隐藏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比方说饮食啊，或者就使用啊之类的？
1: 我觉得门牙缝呢，就是不会影响它正常的一个
0: 咀嚼的功能，不会影响到。
1: 但是呢，可能他更在乎别人对他的一个看法。
0: 对对对，就是觉得还是要再美一点。
1: 对，就南京话说门牙漏风嘛。
2: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然后就把这个门牙缝收起来了，然后笑起来也更自信了。
2: 像这个60岁、70岁的这个年龄层的人，他这个年龄。他整个牙口都是很好的嘛，就是如果做正畸的话，
1: 就是实际上呢，我们就是现在920 IR 也在宣传一个就是8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

0: 剪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啊，继续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季俊主任，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口腔正畸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在刚刚半点的广告当中，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信息了，来咨询到季主任了。我们还是提醒到各位啊，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来提醒一下，大蓝鲸客户端啊，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的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我们要提醒到各位提问的朋友们啊，首先您的年龄、性别啊，那个牙齿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想要提这个问到季主任哪个问题，我们要稍微精准一点提出来。那稍后呢，季主任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4: 在上半段的时候，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季主任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患者，
5: 王哥开始讲，
3: 啊、对，
5: 就是你要，那个，好吗？到了6岁啊，需不需要做窝沟封闭啊？需不需要这个牙齿的一些龋坏呀、啊？我们要到口腔预防科去做一些口腔窝沟封闭、防龋的一些处理，对一些咬合关系的一个检查，就是叫我们临床叫预防和阻断，就是让他。少望或者不望那个基因方向去发展，就是口腔预防科。然后是儿童口腔科，儿童口腔呢，就是针对一些患牙洞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才那个陈老师说的一个地包天啊、生物核呀、
3: 是的，
5: 还有这个牙齿的新牙长出来，旧牙不掉啊，这些问题我们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处理啊。然后就是我们口腔正畸科，就是12岁到18岁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牙齿长齐了之后，我们那个错乱不齐、地包天，
3: 对，
5: 就是牙齿咬合不好，都可以通过正畸的方法让它牙齿回到一个整齐的一个美观。

0: 那个位置，然后还有口腔外科，口腔外科呢就是不仅是进行牙齿的一个拔除，还有口腔颌面部的一些小手术都可以在口腔外科做。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修复和种植科，就是在年纪再大一点缺牙了，我们可以到修复科去做假牙，或者那个种植牙，号称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这样的恢复，换的一个咬合一个美观。然后还有口腔黏膜科，就是有些人会有一些经常会有一些
1: 口腔溃疡啊，可以通过口腔黏膜科去进行一些治疗。确实细分的还是
0: 虽然都是口腔问题，所以呢，但是口腔里面发生的不同的问题，我们也得要找不同科室的医生来解决啊。像我们口腔正畸科有没有亚专科？我们口腔正畸实际上也还是有很多
1: 针对疾病的不同，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亚专科，就是也是有的，其实，就大家也可以精准的挂到，就是其中的某一个科室，是不是？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小孩低胞天的治疗啊，跟TRH的一个上下颌骨生长发育，那个不足的一个促进啊，它实际上跟常规的正畸治疗还是有区别的。
1: 好，谢谢季主任，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是男性，75岁，他说季主任，我想问一下，口腔胃，
0: 就是口腔里面味道很难闻，吃什么就吃药吃中药都没有什么结果，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它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在您的这个，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个科普啊，就是人口腔里面为什么会有异味，一部分呢可能是由于牙周牙结石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然后在里面细菌在里面繁殖，
1: 然后引起了口腔的一个异味。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有些人他会胃部啊，他有一些消化不良，他一些气味呢，他可以通过食道传染到口腔当中来。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可能还是要确定他的一个病因，就是还是建议他到要，他这个是到哪一个科？相应的专科去检查，就是检查一下口腔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检查一下胃有没有问题啊，就是才有，如果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再找一找他的病因。
0: 他这个算不算要挂口腔黏膜科？还是？
1: 这个口腔异味的问题呢，一般是进行一个口腔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就常规检查，就看看那牙龈、牙周就是有没有这方面的炎症，一般那个异味呢会跟炎症比较相关，就是没有炎症的话，我们会找一些再去寻找相应的一个病因。好，谢谢啊。另外这位听众他提的问题，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几位口腔科的专家来了，也跟大家普及过了，我们今天也请季主任来帮大家普及一下，就是他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
0: 而且是比较在乎的，他说现在我们正常种植牙就不同的种植牙都是有什么价位的？种植呢实际上也还不在我这个正畸的范畴，但是您应该会了解一点，是不是？但是因为我也做正畸啊、修复啊、种植联合治疗，所以对种植呢有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就是种植这一块呢，我觉得以前那个 应该比较贵，在这两年呢，通过集采啊一些方式，是那个价格降的不少，就是也有好多国产替代，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种植啊，对这个品牌啊，对这个效果这个事情呢，可以去询问相应的种植科的一个专家，了解更多的信息啊。
2: 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几位专家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原来就是有一些进口的啊，或者是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医保报的不多的，但现在好像都降下来了。
3: 对，因为上一次
1: 说的是进口的，以前基本上都要1万多一颗，现在差不多是在5000多块钱左右啊，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现在好像医保还可以再走一步，走一步费用，所以说呢，我即使大家有这个种植这个需求的一个朋友呢，我觉得还可以尽快的到口腔医院去看一看，看一看能不能享受这方面的优惠。是的，
2: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季主任是南京市口腔医院，我们看看这个季主任的坐诊的时间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季主任是周一和周六的全天，这两个
0: 全天是在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就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到南京市口腔医院来找季主任啊，就记住周一跟周六，南京市口腔医院的地址，季主任咱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南京市口腔医院呢，本部在中央路30号，就是我是呢口腔正畸科，在7楼坐诊，星期一呢和星期六是我的坐诊的一个时间。然后 为什么是星期六呢？因为好多小朋友啊，他那个平时上课没有时间，
2: 对，
0: 星期六才能够跟家长一起去就诊，所以说呢，我把这个门诊的时间放在星期六，也是希望方便更多的一个上学的一个朋友。
1: 就口腔医院是在我们南京市内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分布点的，
0: 对，
1: 就是那您是指在这个我们就是医院内部就是坐门诊
2: 本部啊，
0: 对，现在只是现在是在医院的本部的坐诊，但是我们医院还有5个分门诊，还有江北的医疗中心也可以给大家提供

0: 这种正畸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服务。
1: 嗯，这样就方便周边的一些居民和一些孩子们来到这儿来去进行就是就诊啊。
2: 好，下面我们来回答一位吧。一位45岁的男性朋友，他说：“记者人好，我从小呢牙齿就排列不齐，下牙拥挤非常明显，这几年呢感觉牙齿的松动越来越明显了，刷牙也容易出血。那医生说呢有中度的牙周炎，一直想着整牙，但是呢担心年龄大了效果不好，现在你看又有牙周炎了，更不敢轻易尝试了。所以他想请教一下季主任，牙周炎患者可以做正畸吗？他会不会加重牙齿松动的情况呢？”
0: 嗯，牙周炎患者呢，我这边那个进行正畸治疗的患者呢也很多，就是我们在牙周炎患者进行正畸呢，需要注意几点呢？一个就是你先要把牙周炎把它彻底的治愈，让它不在一个发炎的一个状态，这是牙齿健康的状态下，就是可以选择做正畸治疗。第二个的正畸治疗呢，是把不齐的牙齿变整齐。从短期来说的话，对牙周炎患者的有一定的风险，但长期来说的话，它牙齿排齐了之后，你更容易刷牙，更容易进行牙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维护，应该是牙齿用的时间更长一点。
2: 哦，好的，好，谢谢季主任回答。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这是一位6岁女孩的爸爸来帮女儿提问题啊。他说呢，女儿今年6岁了，乳牙还没有换完，但是呢下牙呢已经咬在上牙的外面了，就应该就俗称的地包天啊。他说呢，但是孩子特别喜欢咬嘴唇，听说这个地包天呢要早治啊，但孩子现在呢还挺小的，我怕他不配合带这个矫正器，所以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乳牙期的地包天到底好不好治？那现在这个孩子如果要是去用矫正器的话，怎么样去让他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呢？
0: 对，刚才听了这位家长的一个描述呢，我觉得这个小孩呢就处在一个剔牙期的一个阶段，就是现在牙齿长出来，旧的牙齿还没掉。他个地包天的矫正的效果呢，实际上跟几个方面有关系，实际上也有遗传因素啊，父母是不是地包天啊，还是习惯因素啊，就是是不是由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咬嘴唇啊、咬手指引起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功能性的因素啊，就是我们在排除了一个遗传因素之后呢，我们对这些外界环境引起的一些那个相应的干扰呢，可以做一个正畸的一个治疗。如果是遗传因素引起来呢，如果特别厉害的话，可能治疗效果不好的话，有的小朋友还需要等到18岁以后去做一个手术的一个干预。
2: 所以说还是要到口腔医院去咨询
3: 一下，
2: 看一下你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合现在去做，然后再做决定啊。
1: 是，好，来最后一位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季主任，他说我的这个左边脸跟右边脸不一样，像左边脸小是不是跟口腔科有关系？
0: 这个大小脸呢，就是实际上，很多人都有，我觉得在一定范围之内呢，就是差别比较小的话，大家可以忽略，可以就是因为人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嘛，就会有是
1: 左脚和右脚大小不一样，
0: 是完全不是完全对称的。但如果差别比较大，好像大约10%，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就诊，看看这个是骨骼的原因，还是肌肉的原因，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个原因。
1: 有没有跟口腔有关的这个原因？
0: 有，就是
1: 也有，是不是
0: 单侧咀嚼呀？一边牙齿
1: 单侧咀嚼，
0: 一边牙齿坏了，总不拿一边吃东西，拿另外一边吃东西，那一边就会发育的比较大一些。
2: 好，谢谢季主任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你看，从儿童的早期干预到成人的正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记者今天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加强创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鼓励行业优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加大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围绕神经康复、运动康复、创面康复等重点领域，加快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仿生驱动等前沿技术布局，支持智能康复设备、直介入器械新型的生物材料等关键技术攻关。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来关注国际，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的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一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的项目时，需要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依旧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整体没有太大的变化。天气呢比较适合大家洗晒和户外活动，节后通勤也不会受影响。那么要留意的就是清晨和夜间气温会低一些，早出晚归时凉意比较明显。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
1: 就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是 FM91.2， 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旅客擅自爬上列车车顶的遭电击坠落，引发了广泛关注。男子在街头看到交警呢在处理违停头。
4: 对。
1: 那这个依据的，因为这是一个行政处罚，那这个处罚依据的是比如说就铁路部门相关的一些条例呢，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依据的是什么这个处罚？
4: 一般依据的是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当然如果说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没有囊括的，或者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更重的，我们也可以使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像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旅客的一个行为就非常明显，那么他是明令禁止在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当中的，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他可以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是由铁路公安部门做出行政处罚。
1: 哦，就这么一个档是吧？
4: 对。
1: 哦，然后您说其他如果这个铁路安全条例不能覆盖的，那比如什么样的情形可能还要适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样的
4: 比如说常见的，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列车霸座的这样的行为，比跟其他人发生纠纷辱骂呀，然后影响
1: 就大概率可能刑事不会有，但是呢行政处罚肯定会，对吧？行政处罚是肯定。

0: 实惠啊。好，还有民事赔偿，这个赔偿啊，因为自己的这个损失目前来看是自担吗？自己爬上去，爬到这个列车车顶，被电击啊，受伤啊，自担吗？所有的这个损失，就包括哪一些，就这个民事方面的赔偿项目啊？
1: 我们觉得损失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啊。首先就是它给铁路运输部门造成的损失，就是你看我们正常高铁运行一般停站都三两分钟，对吧？
0: 对。
1: 那这个里边它一旦给它造成，比如说四五十分钟没有，那它会造没有办法正常运行，那它会造成一些停运的损失啊、调度啊，包括线路检查、维修啊等等这些费用，那肯定是要由这名男子来承担的，因为你给人家造成的损失嘛。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呢，这个旅客本身可能也会有损失。这个损失呢，我们觉得我们说依据民法典来说，它也可能会构成赔偿。因为这个高铁啊，它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行业，那么它采用的叫无过错原则。也就是说，铁路运输部门即使是没有过错，但只要造成了别人的损失，它还是要承担责任的。除非我们有证据证明它是这个受害人故意的，或者是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的。那么在本案当中，这个人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他应该不是自杀或者什么情况，那就是不是故意的，充其量是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免除，最后有可能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损失责任的。
0: 您为什么说不是故意的？就是好好的一个人干嘛要爬到这个列车车顶，是不是？一般人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做。我觉得应该更大不是一个过失，是故意吧？我故意要爬，无论是我要自杀也好，我想刺激一下也好，或者是假设我怎么样，我有目的要破坏一下也好，等等，应该有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故意吧？或者说我想，比如说我没买到票，我去爬一下，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了。对不对？就无论是哪一个，好像更多的是有主观的故意啊啊！为什么说过失而铁路部门多少还要承担一定责任啊？
1: 就是我们讲这个故意还是过失啊，不是指他的行为本身，而是他对于损害结果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就那他爬上去这个行为本身肯定是故意的，他不可能不小心爬上去，对吧？
0: 对。
1: 但是他对于造成铁路部门的损失，他可能是过失的，就是我根本就没想到我上去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这种是一种疏忽大意或者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我们讲说，除非他想证明，就说我是泄愤的目的，我就是想造成列车停运，或者说我就是想去自杀，造成我自己的损失，这种就是明显的故意。如果他只是出于猎奇或其他心理，没有考虑到后果，他们的行为虽然是故意，但是对于损失结果，它是一个重大的过失。
0: 但是就是猎奇，一般人也能想到，你这么一摸，你这么一爬，那显然列车要停啊，停运啊，有一些停运损失啊，调度啊，检修啊，维修啊，不能正常的运行啊，这个也能有一个预判，这个也不叫这个故意，也还是一个过失行为啊。你的观点、
1: 我们通常会理解为重大过失。当然了，如果说铁路运输部门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尽到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和充分的警示义务，比如说他设置了警示牌，也有巡逻，各种应急土壤都很恰当，那也可以就是减轻到最小，甚至说免除他的责任是有可能的。当然了，我们现实生活中通常就是都还会有一点，就是你即使做得再好，总会有不是很充分的地方，承担一小部分。按照我们经验来说，一般都会在10%以下，甚至5%以下，这样相对比较少的责任。
0: 没有尽到这种安保义务啊、巡查呀、提示啊、警示啊，甚至事后的救助啊、打120啊、就医啊，怎样是吧？这个有可能有疏漏，但10%以下，如果铁路部门全部都做到了，做得很好。而这男子是一个故意行为，那可能全部损失自担，不仅他的损失被电伤嘛自担，还要赔偿给这个铁路的相关部门，是吧？甚至是除了铁路相关部门，甚至还有旅客那一块嘛，因为旅客这大过节的很多人出行，这么一晚点跟着后面全晚点，就我的行程我要换乘啊，我的损失啊，就这个是向铁路部门主张呢，还是也可以向男子主张，这都可以是吧？

0: 此时呢，物主可以根据那个合同要求物业公司来进行办理投保。
1: 如果合同当中没有约定，反过来，哎，可以不用买，不用投这个保，是这意思吧？
0: 那当
1: 如果
0: 然是
1: 有
0: 的。
1: 约定啊，你必须要投保，你不投保那叫违约。如果违约的话，比如说啊，有这样的约定要投保，没有投保，那然后怎么办呢？业主怎么主张呢？一个是要求好你投保，我还可以主张哪些违约责任呢？如果这样的话。
0: 这样的话，首先我们看看咱们这边有没有那个业委会。如果说我们有业委会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业委会找他们进。
1: 它是一个民间借贷，是吧？它是一个这个筹资啊，打了一个条儿。我有一个借款期限，假设我期限还没有到，是不是？比如说我借你5年，那现在我效益不好了，5年还没有到，我刚2年我就已经效益不好了，所以员工就担心，万一到了5年这就还不上了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能不能，比如说我起诉也好，我来主张也好，你这个期限还没有到，似乎也很难吧？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话，它是基于一个资金和一个界定资金的那个期限，没有到期的话，确实是会比较棘手的。那么，我会首先建议这个职工和厂里先进行一个内部的沟通，如果说实在是不行了，我们再进行一个法律援助或者法律的一个途径的救济。
1: 那这个时候向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是吧？
0: 是的，对。
1: 那他们会怎么样来介入提供帮助呢？因为我们说法援这类案件应该属于法援的范围，因为他能不能法律援助哈，要看一是你经济是不是困难，第二是不是在法援的范围内，这两个如果都达到可以。那法援在这样的阶段，你没有到期啊，你合同，你官司也打不了啊，他们能提供的服务有哪一些呢？
0: 他们一般能提供的服务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进行一个内部的沟通，因为首先。我国的法律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而且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职工是知道和工厂发生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借贷关系的。那么，确实到现在时间还没有到期的话，比较优先推荐的还是进行个内部沟通，因为法律的话没有到期，确实是暂时有点没有办法。
1: 前期沟通调解或怎么样，达成一个
0: 是
1: 更
0: 的，
1: 好的一个协议也是好的，对吧？
0: 是的。
1: 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同时也提示一下啊，咨询问题找江苏省的知名律师，您发信息就行了，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可以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做阿佛的朋友说啊，说这个保安公司的小队长啊，在甲方的垃圾的转运中心啊，那么搬走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名牌的假酒80箱，就原本这些酒啊，这假酒啊是要拖走销毁的，保安小队长这样做违法吗？保安公司和垃圾的运转中心要担责任吗？如果是偷偷的运走，这是一个盗窃了吧？是不是啊？虽然是假酒啊。
0: 确实，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结论的话，我这边会认为是涉嫌盗窃的，因为这一批假酒是市场监管部门他依法所扣押、没收或者说待销毁的财物，它并不是没有主人的产品或者是物品。那么小队长在明知的情况下呢，仍旧私自偷运，属于利用看管之便、秘密窃取、意图非法占有，那么就是涉嫌盗窃。至于安保公司的领导及转运中心的领导是否违法，这个呢，我们需要结合他们本人是否知情，或者说同意，甚至是参与指使这样的行为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如果不知情、不同意，更没有参与，不用担任何责任，是吧？也受害一方嘛，对吧？
0: 是的，因为他们本人也不知道，那么他们也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受害者。
1: 是，所以如果够得上盗窃，因为虽然是假酒，80箱肯定价值也不菲，对吧？那么
0: 是
1: 一
0: 的，
1: 般是3个档吧，您能不能讲讲这个盗窃的量刑大概是怎么一个量法啊？
0: 好的，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盗窃的量刑。盗窃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它一般分为3个档，第一档是数额较大，盗窃的数额一般是通常在1000到3000元以上，各地的标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然后第二档是在3万到10万元以上，第三档一般是30万到50万元以上。
1: 量刑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啊，3个档啊。
0: 是的。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

0: 团也非常感谢啊、李振群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1: 嗯，好，谢谢。哎，
0: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继续来寻求帮助的话，我们也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优秀律师，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86，13851532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86，13851532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建律师，1318288888，1318288888，13182888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一个男子啊在街头看到交警呢在处理违停，想到自己以前啊被处罚过，哎呀，心生不满呐、啊，于是呢拔走了交警的摩托车钥匙，结果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致远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据了解，该男子肖某路过整治铁卫时，发现交警正在处理违停，因其本人曾有被处罚经历，对执法产生抵触。视频显示，肖某途中数次回头，观察执勤人员动向，确认未被察觉后，靠近警用摩托车并将钥匙取下，导致执勤车辆无法正常使用。
0: 嗯，好嘞，李律师啊，这个肖某呢，拔走这个交警应该是辅警吧，辅警的摩托车钥匙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显然是违法，这行为是阻碍了执行职务，因为他是一个辅警，他不是一个交警，对吧？那这个辅警有单独执法权吗？似乎也没有，他这个叫执行公务吗？那怎么来看这样的行为啊？
4: 嗯，我们讲辅警虽然不是正式的警察啊，但是他这个在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之下是能开展一些辅助性工作的，那么他执法的结果也是由公安机关来承担的，所以本案当中这个执行行为显然是属于执行公务的行为。那这个男子拔走他车钥匙就是属于妨碍阻碍了国家工作人员这个依法执行公务了。
0: 哦，要阻碍国家工作人员这个依法执行公务。

0: 职务啊。那这个啊，这个是怎么一个处罚？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吗？
1: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行为有明确的规定啊，是这个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要处于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可能会处于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的罚款。并且在管理处罚法当中明文规定，说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要从重处罚，所以这个男子肯定是要从重处罚了，有可能在5日以上10日以下这样的拘留。
0: 哦，就他这个辅警也叫人民警察这块是吧，也是从重的一个领域，要从重处罚的。那这个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假设如果有暴气啊，很重啊。好，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告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拿到。首先呢，必须是
3: 乱吃甜的，而且我听说蜂胶跟有些药不能一块吃。
4: 妈，您放心，蜂胶液不甜，是纯的蜂胶原液，它零添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复形剂，它不甜，对血糖没影响。我看蜂奶宝品牌做了很多年，品质信得过，好多邻居都服用了好几年，而且它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功能，正好能帮您减轻点常年吃药的身体负担。
5: 听起来不错，我最近啊总熬夜加班，感觉肝虚，偶尔有点胀，吃东西真有保肝作用？
4: 是的，说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1: 北京时间16:00。

0: 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首次加息。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这次加息之后，住房贷款、个人贷款、汽车贷款等贷款利率预计随之上升。当地时间10月7号消息，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65例，其中死亡4178例，病死率达到 48.2%。 泰国防灾减灾厅7号发布的最新灾情信息说，从9月16号以来，泰国洪灾已经造成了超60人死亡，首都曼谷及27个府受灾。目前泰国有关部门呢，正在持续的开展排水、救援还有灾后救助等相关工作。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印度电兰航空公司一架直飞印度国内航线的飞机在空中疑似遭到雷击，机头部分受损。机场发言人表示，事件不涉及紧急迫降，飞机正常着陆，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撤离。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江苏天气晴好，不过8到9号早间全省温度较低，比如今天南京淮安的最低温度只有11度，其他城市都在15度以下。明天苏锡常三地的最低温度回升到15度左右，其他城市在11到1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2: 沙特政府应对胡塞武装不利的这种政治压力，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盟友的态度呢，给了沙特发动反攻的底气。那么就在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发动反攻的前一刻，那么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的紧急会议，同意啊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应对安全威胁。那么这可以说啊，让沙特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了放手一搏的底气啊，因为有了盟友在防御上给他托底，那么沙特呢就可以啊将主要的空中力量和军事资源集中投入到也门，来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反攻行动，从而呢力求在也门战场上取得一些决定性的胜利，最好呢能从根本上扭转也门当前的啊对沙特来说并不太有利的局势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关于这个沙特联军和也门政府军联手进行的这波反攻，具体的这个进展啊，包括最新的战况，目前我看网上啊又有点罗生门的意思了。怎么回事呢？就也门政府军，哎，我又收复了这个失地，我又打下了什么什么，但是胡塞武装呢则是否认，双方啊说法完全对不上号。那么我们怎么客观的去评估现在的一个真实的战况呢？大概是什么样子？袁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关于也门目前最新的战况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的说法确实不一样。那么这样的战况罗生门呢，实际上是双方舆论战和认知战的一个结果。具体而言呢，双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比如说关于曼德海峡及祖巴普地区的控制权问题。也门政府军宣布已经控制了曼德海峡还有战略要地祖巴普镇切断了胡塞武装的补给线声称有数百名胡塞武装的武装人员被困。然而呢

胡塞武装方面有自制的土装备，也有大量从战场缴获的武器装备啊，还有伊朗支持的一些装备啊。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塞武装它有比较强大的无人机和导弹生产能力。那么在近期的战斗中呢，我们看到他们熟练的开始运用无人机侦察架、导弹集齐这样的战术啊，有效的打击了政府军的指挥和后勤体系。那么政府军来看呢，尽管他有沙特的空军支援，但是手中啊的确缺乏有效反制胡塞武装远程打击的防空兵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战斗精神方面，这个胡塞武装啊是明显胜政府军一筹的。从一直以来的战场表现来看啊，胡塞武装显然斗志更加高昂，而也门政府军则表现出了士气比较低迷的状态，一旦战事遇到不利很容易溃败啊。所以综合来看啊，我个人的判断呢，就是胡塞武装的战斗力应该是强于政府军的。如果说离开了沙特提供的空中支援，仅凭

0: 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给您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关注也门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作为沙特的盟友，已经表态要出兵援助沙特。那么到底给多少这个军事力量来支援沙特呢？提供
3: 方面的增强了沙特的防御能力。那么两国都已经明确的排除了直接出兵介入也门地面战事的选项。啊，你看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就明确表示，啊，只有沙特军队参与作战行动。那么巴方呢？扮演的是支援性的角色。那么土耳其呢，则是侧重于情报监视侦察雷达防空和电子弹的支持，而且明确表态不会介入也门战事。所以说两国虽然是介入，但是充其量也就是增强了沙特的防御能力，让沙特呢可以将更多的资源就自己的资源投入到也门的战场中，特别是空中的行动当中。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战争中他暴露出自身的这种缺陷啊。你比如说也门政府军战斗力低下的根源在于其内部的分裂、指挥的不统一，还有士气的低落。那么这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供防空系统、提供情报支持、提供这个防御支持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啊。那么只要这个问题存在，那么胡塞武装就仍然能够继续在战场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那么从而抵消沙特的空中优势。那么也就是说呢，巴土的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远程打击效果，但是无法消除其对也门政府政府军在地面上的战术优势有战场的主动权。不仅如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只是提升了沙特的防空能力，但是没有完全抵消胡塞武装对沙特的非对称打击能力。那么胡塞武装依旧可能使用无人机导弹对沙特的本土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啊，主持人。
0: 那么我们分析了这个沙特的盟友巴基斯坦、土耳其的这个入局还有可能起到的作用。那么我们再来谈胡塞武装也是有盟友的呀。胡塞武装背后的主要支持者也是重要盟友伊朗，在这个时候伊朗是怎么想的呢？伊朗能多大程度上帮胡塞武装呢？
3: 好的，那么作为胡塞武装的盟友伊朗几乎肯定会继续帮助胡塞武装。只不过呢，这种帮助会到什么程度，目前来看呢还会有一些变数。那么从本质上讲，胡塞武装依然是伊朗支持下的代理人武装。因此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对伊朗而言呢，就成为了他和美西方博弈的筹码。那么所以伊朗呢支持胡塞武装的支持程度呢可能会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那么首先呢，就是和美国谈判的结果。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紧张局势升级，那么伊朗可能会加码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向其提供更加先进的反舰导弹、无人机部件、防空系统，那么甚至让革命卫队直接的参与指挥。反之，若双方有临时的默契或者谈判的窗口，那么伊朗会约束胡塞武装降低对红海的袭击，那么把它当成一个可回收的杠杆。那么其次呢，就是看伊朗和沙特关系的变化。我们知道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呢，那么伊朗是不希望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袭击来关系缓和的。因此伊朗可能支持胡塞武装在也门内部打仗，但是呢会压制其过度的去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那么这种内外有别的支持方式呢，使得伊朗在向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的同时呢，会提出一些限制其打击沙特本土目标的条件。那么第三呢，是胡塞武装受到的威胁程度。

0: 胡塞武装对伊朗的价值在于其能扰乱曼德海峡，推高油价，从而在核协议、制裁、加沙等问题上呢，为伊朗增加谈判筹码。因此，沙特不可能坐视胡塞武装被沙特组成的联军所消灭。那么目前来说，巴基斯坦、土耳其入局，美西方也在向沙特提供包括情报共享在内的间接支持。如果说胡塞武装面临存亡危机，那个伊朗呢，肯定会加大支持力度。如果只是拉锯消耗啊，伊朗可能就维持着一种够用，但是呢，却不过火的这种输血方式啊，以避免和沙特反目啊，以避免招致美以对伊朗本土的再报复啊，这个避免呢，他们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啊，缓和的趋势啊受阻是关键啊。比如说，胡塞武装同意停止对沙特本土的袭击，并且开放曼德海峡。而沙特呢，则默认胡塞武装对新近占领的红海沿岸的控制，所以最终呢，伊朗的斡旋效果如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局势的发展。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针对目前沙特联军和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这波反攻行动，接下来战况，局势会朝哪一个方向演进呢？您给我们做一个前瞻。
0: 好的，那么从目前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呢？也门战局啊，的确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那么对于未来的局势，我个人的判断是呢，短期内暂时可能将陷入高烈度的残酷拉锯战之中啊，任何一方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伊朗的斡旋还有地区国家
2: 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全体安静，注意听。
7: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6: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7: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6: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7: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6: 其实不用把它想的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7: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6: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常

0: 七养护性价比高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胫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哎呀，你明明能够通过保险公司去理赔，但是你现在给孩子都交了20年的钱了，你都不知道这份保险是保什么的，那你买它干什么呢？
3: 对，原来是熟人介绍的给买的，当时给两个小孩呢买20年呢，我买是
2: 好啊，财产的处理等等好多事儿，咱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另外呢，咱们也稍微的冷静下来听一听，就是别人亲戚也好，孩子也好给的意见，咱们得一不就不能够什么也不听，人家说什么反正就固执己见的。你这
3: 管好
2: 是吧，你就很难沟通的。那孩子比如说孩子跟你说爸爸什么什么事儿，你也听不进去，你这是很要命的。
3: 啊
2: 啊
3: 啊，我对管行，我上那买那个三王果。
2: 嗯，哎，你买我们东西，我们推荐东西，我们很开心，但是这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不用说这些，这是两回事儿啊。就是我希望你什么呢，特别像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马上有你肯定已经有第三代了。
3: 嗯，
2: 对不对，保险呢不要，就是咱们如果买，不是说保险不能买，而是咱们得搞清楚，我买这个保险到底保的什么。我如果连买这个保险保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不钱真的就白花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
2: 哎，
3: 我下边就爸爸交给小孩了。
2: 对，你把你告诉孩子，你一个告诉他，你说爸爸有这么份保险给你买的，
3: 对，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说我其实也不太看得懂，但是你说那个广播里主持人说了，他除了分红，他一定有保障范围。那么你就把他合同打出来，就或者说电子合同你可以下载下来，或者去保险公司跟业务员要，然后你给小孩让他看一看那个保险的保障范围有什么，好不好？
3: 对，转给小孩了。
2: 哎哎哎，好，就这么说啊。
3: 好，谢谢你哈。
2: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嗯，保险记得啊，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保险不能买，但是你不能够像这样，你明明你他交了20年的钱呢，你交了20年的钱，你这个保险保什么你都不知道吗？大多数的分红险，除非有一种分红险是什么呢？它是理财型的啊，你一年交了几十万，你就像这种，我一年才交，他一年才交1500，你记得，这种保险一定除了有分红的功能，它一定有保障范围，无外乎就两方面嘛，咱们生活里边，要么保疾病，要么保什么？要么保意外，意外就是意外伤害呀，意外死亡啊。所以它一定有保障范围，你不能够说买一份保险我连那个什么保障范围我都不知道。有人明天跟我说，他这个人买的保险应该是大病保险带分红的，他说这个受益人呢不是买保险本人，是另一个受益人。对，另一个受益人就是他儿子吗？就被保险人是他儿子，你分析的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大病保险啊。那你看，就是他有可能是大病，有可能是意外，同时带分红，知不知道啊？
4: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来，南京的李先生你好。
5: 哎，小方老师你好。
2: 嗯，请讲，什么问题？
5: 哎，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2: 啊，
5: 就是今年的4月27号，我想在那个 APP 上面1213上面续发免分，那个续发免分以后呢，他反馈了我，就是我手上有个车子啊，没有年检。
2: 嗯，
5: 然后地址那就这个就是不好续发免分了，我明天可以续几分了。
2: 你那个当时摩托车的那个登记证书还在不在？
5: 行驶证都在了，
2: 都在的，对吧？那你现在找我是什么？就是这事儿无解了吗？不是，对不对？
5: 对，我就想能不能。
2: 那你当时去东台的时候，你没说。实际上，这个情况在以前很多时候是无解的。无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车。

0: 就是当年我自己意识不强嘛，对吧？他真的就被盗了，或者说就是因为什么发大水他灭失了。但是呢，因为我作为这个车主，我当时意识不强，我也没有及时的去是报个警啊，还是及时去车管所做个处理啊。然后呢，到了这个13年，我去申请个强制报废。其实你正常呢，你应该是当时报完警，然后正常你应该去三个周期，没有上限或者满13年，你就应该申请强制报废，你不应该拖到今天。知不知道？哎，所以那么你说我们这确实当时意识不太强，其实在现实的车管所的处理业务当中有相当比例是这种状况。当然了，那么前提是你能够证明你被偷了，你别自己给他处理了，对吧？你卖了什么，回头你到这来蒙，那蒙车管所，那人家警官不理你。像你这个情况有利的就是你的意识很好，你有当年报警的那个盖着派出所章的那个报警记录。
1: 对对对，
0: 这个很管用。
1: 上面写的，
0: 哎，对，这个很管用，那就证明说你的车被盗，被盗抢了啊，就被偷了嘛，被盗了啊。
1: 对，
0: 我觉得这对你是有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各地车管所其实是有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是要想办法帮大家解决问题，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会陷入到死循环，没有办法可解。那么当然了，对于那些私自处置了这个车，然后呢，他也不去长期拖检。对于这样的，那我们就让他无解吧。那谁让你基本的这个法规的意识都没有，对不对？那你就
1: 对对对，
0: 那就无解了。那说实话，但是像你这种事，我认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各地车管所也本着就是更好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什么我说我们去跟他们说一下你的特殊情况，当然要看你的证据嘛。那么你去一趟那个一号窗口，你就说你说这个。我就是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派出所的东西给您看，至少证明我这车没了是真实的。只不过你说我做的不好的是，我应该在他三个周期不上线之后，我就应该主动去申请强制报废的，或者说到车13年的时候过后，我就应该申请强制报废。但结果你看，这事拖了20年，你说这个事确实我做的不对，其实事情早就应该进入到解决的那个渠道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争取能把它解决掉，不排除就是车管所可能会要你签个再签个承诺书。这个承诺书
1: 主，哎，这个没事。
0: 哎，承诺书主要承诺内容就是说，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
1: 负责，对对。
0: 那么一旦你说了假话，我把你这个记录给你解除了，但是我发现你说了假话，那么后续产生的一切的法律后果你要承担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啊，车管所为什么设置这个程序呢？其实这个程序是在现有的我们的相关的规定之外。你要是严格，就像你这种情况啊，虽然你说你有当年的报警记录，但是我们就严格按照现在车管所的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规定和法律，其实是无解的。
1: 对的，这个警察也是这样讲的。
0: 对，无解。
1: 哎，
0: 但无解嘛，就是我又不是我私自处理了，我把摩托车卖了，对吧？那我这是情有可原嘛，所以他们其实一号窗口啊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措施的，好不好？
1: 对的，对的。
2: 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3: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有人说这个后门走的硬气啊，指的是那个什么是吧？
5: 他讲的
0: 啊，
5: 一开始说
0: 来，我好了，我知道了。来，我问几个问题啊。你昨天跟我说，你说你完全不知道车辆在维修，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告诉你车修好了，对吧？
5: 他们不先就发了维修图片，发就
0: 是哎，不对，昨天不是这么说的，昨天不是这么说，昨天说突然说要你们协商嘛，要多少？

0: 聊天，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告诉你车修好了，昨天是跟我这么说的，我有录音为证啊。
1: 嗯，但是这中途有好多话也没讲出来嘛。
0: 那不对，讲出来的话我们要负责任呢。还有你昨天跟我说，你说人保就这个关于车辆能不能够全损报废啊、你说也是在协商，没有最后结果呢，然后他们就把车给修好了，这不是昨天跟我说的吗？
1: 是的，我后来他们说的 4S 店。
0: 不要后来啊，你昨天跟我说的就是截至到昨天之前你发生的状况。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话呢？是因为我不想播放昨天的录音了。我让没听过昨天节目的听众知道一下你昨天跟我说了什么。
1: 嗯。
0: 啊，好了。然后呢，现在保险公司联系你了，也没有说那个解决方案，只不过向你了解了情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好了。那你的损，比如说接下来会进行路试等等这些信息，也就是说你完全掌握你车辆维修的信息。然后你到这来跟我撒谎，你到这来跟我撒谎，我看你的头像一把年纪了，人也不年轻了，我们连把一件事情实事求是的说给别人听这个能力没有啊，还是说我们习惯性撒谎呢？
1: 我324号打他电话了，你看没看到？就是
0: 还有我听说你跟人家保险公司要过10万块钱。
1: 这个不是说我跟他要10万块钱，
0: 那我告诉你，你只要听我意见就行了。那我告诉你，你这辆车没有被撞之前都不值10万块钱，所以这种索赔呢，我们也不会支持的，事情解决的嘛。啊、
2: 哦，以私事说话，让真相发生，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来，各位，小东有话说啊，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接下来提醒各位关注下周的美白抗皱养肤节啊，两大主题，第一个是美白淡斑，第二个是什么？抗皱。所以你对应一下自己的皮肤的状况，如果35、40岁往上的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要关注这一次的美肤节啊。为什么？你说小东，那我年龄小，我25岁，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次美肤节的这个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抗皱，就是抗衰老。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美白淡斑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啊，我们皮肤出现了各种问题了，包括肤色的暗淡啊，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斑点。大家记得啊，你天生的啊，我们有朋友不分男女啊，天生带来的那个斑是去不掉的，能做的就是我们通过改善肤色，提亮肤色，让它变淡。但是后天形成的，我们应该是

0: 公司啊。当然驾乘意外险是你自己考虑你需不需要，那你需要你可以买，如果你不需要他不能够强制打手，好不好啊？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无锡刘女士你好。
1: 你好小杜老师。
0: 您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婆婆去年3月份出了个车祸
0: 啊。
1: 是无碰撞，就是没有接触到，
0: 无接触。那对方是机动车啊？
1: 对。
0: 那你婆婆呢？
1: 她是电瓶车。
0: 那为什么还判了她个次责呢？
1: 她因为她是，我当时交警说她没碰到她。就是
0: 对，无接触嘛，无接触。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你婆婆是次责？
1: 当时我们也提出来疑问了，但是交警说无碰撞就是主次责，说我婆婆没注意，是控制不好这样的。
0: 好，那啥问题了？
1: 没有了。
0: 好嘞，好嘞，照顾好她啊。
1: 心里踏实多了，现在。
0: 踏实多了。咱们有的时候呢，焦虑也好，或者心里有点不安，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我们判断不好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这个现状是不是对咱们有利，或者这个现状是不是咱们被人骗了蒙在鼓里，咱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失去判断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慌，心里就不踏实，不就是这样吗？我听下来总体还是可以的啊。
1: 好的，谢谢啊。
0: 不谢，好，就这么说，再见啊。好了，再见啊。我说给他听，那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方法也说给其他听众朋友听。你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是这样的，你们想一下，在这个家里边，老婆婆可能觉得哎呀被撞了又难受，然后还念叨啊，这咱们别被人骗了，天天吃亏。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呢，她听了呢，她心里也挺难受的。他得有能力证实咱们家有没有被骗。如果被骗了，我就得去替老婆婆出头，我去把这些要回来。你处在这儿媳妇这个角色上，他挺难受的呀。那今天这通电话他至少他证实了咱们没吃大亏，没有被针对，没有被欺负。他自己心里舒服了，他回头对他老婆婆也有个交代。否则的话其实是挺难受的，老人家整天这个岁数大了啊，这点事儿就放不下，老念叨啊，但是这事儿呢又不能够帮他求证一下啊，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希望今天打完这个电话真的就心安了啊。
2: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找到。大家好，我是小董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董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董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啊，衡水方言是不是刚才的这个河北衡水的听众，衡水是哪？老白干吗？是不是？就是那个当地的酒是不是比较出名？哈哈，衡水方言，欢迎衡水的听众。我们编辑，你们记得啊？还有成都，还有上次那个是哪的听众？海南的，要给咱们录片花的啊，记得跟我要那个电话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方言啊，之前有一个西安的方言，你们记不记得？还有一个那个粤语发源区是哪的？梧州，广西梧州，记得吗？啊，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各位，小东话说啊，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接下来提醒各位关注下周的美白抗皱养肤节啊，两大主题，第一个是美白淡斑，第二个是什么？抗皱。所以你对应一下自己的皮肤的状况，如果35、40岁往上的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要关注这一次的美肤节啊。为什么？你说小东，那我年龄小，我25岁，我

0: 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次美肤洁的这个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抗皱，就是抗衰老，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美白淡斑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啊，我们皮肤出现了各种问题了，包括肤色的暗淡啊，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斑点。大家记得啊，你天生的啊，我们有朋友不分男女啊，天生带来的那个斑是去不掉的，能做的就是我们通过改善肤色，提亮肤色，让它变淡。但是后天形成的，我们应该是主动积极的去干预，这么来理解啊。好了，记住几个产品啊，包括我们使用过的这些产品的朋友可以给我反馈啊，你反馈真实的反馈我就送你礼物啊。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直播里边有听众跟我说，说小东我们全家都在用啊，有听众说小东我已经用了两年了啊。来，记住抗皱的主要盯着什么？咖啡因眼霜啊，它添加了 5% 的咖啡因成分。你记得咖啡因是管制成分，你得有那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工厂，你得有那个叫制毒的，国家有一个制毒的那么一个资质啊，你要有这个资质，你才能够生产含有咖啡因的护肤品。所以你观察一下，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的护肤品里边是没有咖啡因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资质生产。这个是眼霜，咖啡因眼霜，你记得啊，下周三直播，这个美肤洁的直播开场第一个品大概率就是这个咖啡因眼霜，一定要抢到这个咖啡因眼霜。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用，反馈是非常好的，而且价格非常。
1: 施
0: 女士，我时间有限，我节目要结束了，我特别感谢你的反馈，我送你一盒那个波色因的胶原精华，你留个快递地址给我啊。你的反馈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啊。再见啊，来场外接电话，来，如果你也想像施女士这个女听。

0: 6:45，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最近呢，南京新街口这座城市客厅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记者近日从南京市建委了解到，新街口商圈三年提升行动首批工程项目顺利竣工，历时40天，一批广场、道路、街巷完成了微更新改造。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1: 在广场空间换新上改造新街口广场东北角248米的竖池，更换260米通透玻璃护栏，同步实施地面修缮等。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周边更新约3000平方米地面铺装，换新过后的广场地面开阔整洁，这里也会成为一座免费开放的城市音乐客厅，让艺术、游客、城市烟火充分交融。在通行体验优化方面，中山东路杏花书店沿线的人行道也完成了翻新铺装，路面平坦敞亮，车辆停放规整，步行逛街更加从容。新百中山南路东侧打造了凹形港湾，划分出租车停靠区、外卖车辆停放区，重新铺设了沥青，道路通行更加有序。新街口商圈活力中心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环境治理组潘尚坤，
2: 把原本属于行人还有我们商业的一些氛围营造的空间把它释放出来之后，保障我们行人通行的安全。
1: 在街巷整治上也有新变化，新街口小四环区域43个设备箱体全面完成了加装美化，与街景融为一体。新街口商圈活力中心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综合协调组副组长、南京市建委总工程师董文良，
3: 这次实施的新街口的改造提升啊，我们坚持不搭拆搭建，以精细化的微更新为主，重点呢聚焦市民出行能够切身感受的一些细节。
1: 接下来南京还将推进新街口四大广场综合提升、重点楼宇更新、空中连廊、城市家具、智慧设施等项目，为2027年提质增势打牢基础。随着新街口的品质升级，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市民与游客都将收获更好的消费与游览体验。
4: 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规定，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省税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5: 省四部门通知明确，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限标准按25127元执行，下限标准按5025元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缴费。
6: 同时多喝温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朋友要坚持规律服药，如果出现胸闷、头晕、咳喘加重要及时就医。
4: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还提到了，今天是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的心血管疾病，而且现在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现在熬夜久坐、高盐饮食、精神压力大，让高血压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提醒，很多人忽视日常监测，轻信身体无症状，埋下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7: 江苏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凤祥教授介绍，在临床中他们发现市民对于高血压的误区非常多，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不适，血压偏高就不需要干预，这是非常危险的。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多数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症状，但持续的高血压会悄悄损害血管、心脏、大脑、肾脏，长期作息紊乱、饮食中有中盐、缺乏运动都会导致年轻群体血压异常升高，建议所有人定期监测血压，早发现早干预。
7: 正确认知是防控高血压的第一步，而精准的居家血压监测是科学控压的关键。生活中很多家庭都配有血压计，但是测量方式不规范，常常导致数据失真。张凤祥提醒，居家血压监测是高血压长期管理的核心手段。
8: 很多人测量前走动、喝咖啡、情绪紧张或是坐姿、手背高度不标准，都会造成数据偏差。正确的做法是测量前静坐休息5分钟，保持肾性平稳，上臂与心脏保持同一水平线，连续测量2至3次，取平均值作为参考。建议高血压患者早晚固定时间监测，做好记录。居家监测数据能够正式反映日常血压状态，比单次医院测量更具参考价值，可为医生调整诊疗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
7: 精准监测更需要科学治疗长期养护，高血压无法彻底。

0: 理根治，坚持规范治疗，养成健康习惯，是稳定血压、远离并发症的根本。张凤祥，
1: 高血压管理最忌讳随意停药、擅自减药。很多患者血压一旦恢复正常，就自行断药，极易造成血压反弹、剧烈波动，大幅度提高心梗、脑梗风险。高血压患者必须谨遵医嘱，规律服药，绝不可以用保健品替代药物。秋冬季节气温波动大，血管收缩明显，血压容易不稳，慢病患者要做好保暖，规律复查，守护好心脑血管安全。
2: 很多人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10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承受不了，吃完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节福利，十分钟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提醒各位，在国庆假期之后，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10月17号到18号重磅来袭，崔健、许巍、痛痒、二手玫瑰、梅卡德尔、旅行团、夏日入侵企划、兜兜、海龟先生、声音碎片、低苦爱、霓虹花园、丢火车、翠梅、三跺脚乐队、帆布小镇、群星集结，看星星听山海，让我们相约雪山脚下共赴音乐现场。您可以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票星球来抢票，地点是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丽江街北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0: 的管道就会老化破损出故障。控糖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的降数值，而是保护全身的脏器远离并发症，保证长期的生活质量。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19:0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江苏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各类创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有效拉动假期消费。据省商务厅监测和初步统计，刚刚过去的节日期间，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6.9%。 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4: 国庆假期，素有中华第一商圈之称的南京新街口迎来消费热潮，一批首店新店集中亮相。除了商品本身
5: 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6: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5: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7: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8: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5: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9: 以往的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5: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10: 十一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他来补看。然后
2: 准国际新闻，
1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会面临较大压力。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2: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
13: 结构性产能萎缩叠加短期地缘冲击共同造成的。首先看呢，它还是因为结构性失衡哈，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呢在持续的收缩，那柴油自给率呢是下滑的。过去20年啊，应该说在全球炼能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炼油能力呢反而是逆势下降的，不少装置关停的就是柴油生产单元，受这种环保约束啊、能源转型长期预期啊、投资回报偏低啊等等因素，那欧洲本土炼厂加工能力呢都一直在萎缩。欧洲已经从成品油出口地区转变为深度依赖进口地区了，那炼厂在有限产能下呢还会优先生产像利润更高的航煤啊、汽油啊，进一步挤压柴油的产出。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供应端也有瓶颈，就是两大传统的柴油出口的供给源呢同时受阻。

0: 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韩国外交部今天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0: 新华社消息，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呢要有一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够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下单，每人都能够无条件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

0: 也不去注意，从不去关注，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摄入多。摄入多了以后，他可不是说你因为你年轻，你的这个身体就一定特别能扛。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现在也是有高血压，再加上工作压力又都很大，
1: 嗯
0: 啊，然后晚上呢不睡觉，再刷刷手机，熬个夜啊，打个小牌，喝点酒等等啊，
1: 对，血压分分钟飙升。那张主任跟我们说说，您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现在遇到的年轻人得高血压的多吗？
2: 高血压的这个包括23、24岁的，甚至有10几岁的小朋友，中考、高考这样重考参加的小朋友都有高血压。所以年轻的高血压呢越来越多。
0: 嗯，
2: 原因呢，刚才我已经讲过。
0: 嗯，
2: 你刚才这个主持人刘洋主持人也说了，像肥胖啊、久坐啊、压力大呀，外卖呀，对吧？特别是外卖，为了吸引这个口味好，加盐啊，加其他的添加剂呀，是吧？还有呢，这个压力大嘛，缺少运动。因为备考的学生，那么越来越多，
0: 所以呢，真的是不能说自己年轻就掉以轻心，往往等到这个出了问题，再回过头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甚至于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终身的疾病，甚至于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健康，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就是我们很多情况之下就是多留个心眼啊，比如说多做一些这个体检啊，日常生活的这个生活习惯适当的做一些改变啊，肯定到最后受。
2: 另外，它预防心肌失常呢也是有帮助的。当然高于5以上，那么这个风险又增加了，那心理失常风险也增加了。所以维持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呢是比较好的。当然回顾了这个补钾药呢，一定要在要补钾，你要如果用从药物来补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
1: 对，不能瞎补。
2: 对。
0: 而且呢，其实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手机时代呢，有很多的这个网上的所谓专家，你看我们张主任真正的专家，有的网上有些所谓的专家，他会用这种很绝对化的语言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所以呢，有些这个东西还不能多信。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吃的什么什么，这个东西说，哎，你多吃一点，多吃一点，然后呢，对你的血压友好。有的人可能吃太多，就像张主任刚才所讲的，
1: 反而走极端了，
0: 你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反而会造成影响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科学的来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啊。好，我们来再来接着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烟酒方面啊。烟酒人放有的人说少喝一点，少喝点酒，这个活血化瘀
1: 啊，对血管反而好
0: 啊。说抽点烟呢也挺提神，这个有没有道理？
2: 这个实际上，这个烟喝酒啊，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存在安全量的。酒精呢，你喝了以后啊，它这个有的人呢，我发现到这个有的人呢，他一喝着血压就升高了。还有部分人呢，喝了以后血压降低，有的人甚至喝酒以后呢晕。
0: 医嘱的这样的吃药的这样的一个，它其实是一个过程，那么是有必要的。那一切呢，首先是我认为是遵医嘱，就是医生要求你吃多少，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就不能停。如果你要真觉得自己好了，请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可以不吃，你才能不吃。
1: 哎，不过刚刚张主任那个比喻，我倒是觉得挺形象的，是说这个药只是一个按住一个在水上面浮起来的球，它的量其实没那么大，力度也没那么大。所以你一旦停了，这个可能后果比较严重，
0: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啊。
1: 对，
0: 好的，张主任啊，今天我们时间有限，非常感谢张主任给了我们非常丰富 的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普及，谢谢张主任，
1: 谢谢您啊，
2: 谢谢你们两位，
1: 祝您身体健康，再见张主任，
2: 再见。
0: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的，记好，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呢，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重阳敬老节福利，10分钟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

0: 管护机制。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无障碍卫生间上锁闲置的问题，镇江文旅产业集团董事长蒋云峰向受到影响的市民当场表达了歉意，而且给出了分阶段的整改时间表。张克市长也提出了要求，相关单位要厉行厉改，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0: 目前已经整改完
1: 喂，
0: 毕，并
1: 扬
0: 且
1: 声器这里。
0: 已经向市民正常开放。对，
1: 它
2: 就
1: 也
2: 目
1: 就
2: 前已
1: 是
2: 经是向市民正常开放了，情况就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已经正常开放了，恢复正常使用。
2: 好，谢谢，我们和你现场连线到这儿。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记者郑华，还有镇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总，我们所在的这个两处地点之外，我们记者还发现了多处无障碍卫生间长期上锁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卫生间整改情况怎么样？如何由点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来连线镇江市文旅集团项目资产部主任谢晓峰。稍后我们联系到谢主任之后呢，我们请他从这个整体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面上的情况。谢主任你好。谢主任你好。
3: 谢主任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的情
3: 况。对于公共景区第三观瞻间没有对外开放，给市民造成了不便，我们表示深刻的歉意。经过报道以后呢，我们文旅团首先对这个管理范围内的公园、公共景区这个公厕进行了全面的摸排。目前我们管理的厕所有41处，除了节目中报道的这个百国山广场以及运河广场两处这个公厕地占空间还没有对外开放，其余的厕所都属于正常的使用。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针对此类这个问题举一反三，将在这个公厕以后正常的使用过程中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对于公共厕所的设施完好、环境整洁以及正常的开放，以整改时效能够回应广大市民的关切，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给予积极的支持，谢谢。
2: 好的。小厕所大民生，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个常态的管护的机制。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也谢谢各位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进展的情况。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7: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10: 我们在卖水。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公权提醒，我是扬州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唐女士你好，请讲。
10: 我是一个学象棋的小朋友的家长。
2: 学象棋的小朋友的家长，您说，我在听啊。
10: 对，我想对这次省体育局主办的2027年的省智力运动会提几点质疑。
2: 2027年还没举办对吧？
10: 对，就是明年了。
2: 明年。你质疑哪一点呢？
10: 就是我想提3点质疑。第一点就是本届省智力运动会，
2: 这个运动会的全称叫什么？
10: 江苏省智力运动会。
2: 江苏省智力运动会是吧？
10: 对。
2: 好，您说。
10: 第一点问题就是2027届的省智力运动会对国际象棋、国际跳棋等其他4种棋类都增设了20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允许这些孩子参加，但唯独对国粹中国象棋设置了年龄壁垒。
2: 中国象棋， 就你们家小朋友。

0: 参赛的是要参赛中国象棋，是吗？
1: 是的，我们是学的中国象棋，
0: 中国象
1: 但是
0: 棋。
1: 这次比赛呢，仅仅对其他四种棋类允许18年以后出生的小孩参加，仅仅对中国象棋这一类棋类设置年龄壁垒，不允许2018年以后的小朋友参加。
0: 不允许2018年以后的小朋友。
1: 对呀，其他几种都可以，为什么就唯独中国象棋不可以呢？
0: 也就是说，2018年出生之前的可以，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这个调侃，就这个门槛啊，跟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1: 以往前几届的省智力运动会都是允许2018年以后小朋友参加的，就是 U8 组，要八
0: U8
1: 岁以
0: 组，
1: 下
0: U8 组就是八
1: 允
0: 岁的
1: 许。
0: 意思，对不对？
1: 对，U8 组小朋友每一种棋类都有这个，就是这个年龄的阶段都可以参
0: 都
1: 加，
0: 可以参加。
1: 唯独今年砍掉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0: 那你有没有去咨询过？就是他这个参赛的规则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1: 我咨询了。然后省体育局是让江苏体院给我们家长作为答复的，答复的内容我是不敢苟同。
0: 你告诉我他如何答复的？
1: 他说18年以后的小朋友识字困难，只有中国象棋上面是有字的，其他四种棋类上面是不设有字的。然后我想问一个4年级的小朋友，能不认识象棋上的那几种字吗？然后这个答复我是不认可的，
0: 你
1: 但
0: 有
1: 是
0: 没
1: 他
0: 有
1: 们
0: 去
1: 也
0: 跟
1: 会。
0: 他表达一下？你说这个，我们明明了解到，这个如果是4年级的孩子，识字量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个理由成立吗？对不对？
1: 对，我问他了，然后他又说，因为 U8 组的小朋友棋力不稳定，年龄小，就给我这种。
2: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那个。
0: 您是听不清吗？还是什
2: 啊，
0: 么问
2: 对，
0: 题？
2: 有一点听不太清，声音好像有点小。
0: 好，我们唐女士声音，我们再重复一遍，声音稍微大一点，
1: 啊，
0: 好吗？
1: 好的。就是杨老师，您判定一八，请公示一下。
0: 充分的尊重一下，学中国象棋的家长的意见，对不对？
2: 明白，明白，明白。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他这个今年不能参加的话，那明年的国家智力运动会能参加吗？
1: 不能，因为这是4年一届，
0: 4年一届，
1: 小孩要等4年。
0: 所以说这还是有一个严格的时间的界定，对吧？
1: 对，4年之后小朋友都上初中了，很有可能就是以学业为主，没有更多精力去参赛了。现在小学阶段是有丰富的精力的，但这时候你却砍掉了小朋友们的这个参赛的资格，我觉得不够。这个参赛的规则不够统一，不够透明，也不够公正，
0: 那作为家长，在下一个4年，觉得还是很遗憾的，对吧？
1: 很遗憾。
0: 好，那我们最后请杨老师再回应一下，好吗？
2: 就是我们回应的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应的非常清楚了哈。
1: 没有说一句话是重点，杨老师，您没有一句话是重点，请您公示一下调研的依据，凭什么18年学象棋的小朋友棋力不稳，别的棋类小朋友就稳了吗？请您说一下这个依据调研的理由，您
3: 别
1: 一
3: 的
1: 句都没。
3: 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他制定一个差异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不说它是精准的，但起码它基本上是不越界的，这点我们是这个不用去质疑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刚刚对这位这个专业的体育这个棋院的这个相关人员的采访，我个人认为我也是不满意的。他始终强调特殊性，特殊性，
0: 但
3: 那
0: 特殊
3: 特殊
0: 在
3: 性
0: 哪里？
3: 在哪里？没有讲清楚。
0: 对对。
3: 我个人认为这个特殊性，作为合规来讲，它的边界可能只有这样几个边界。一个就这一项，它是基于这个体育项目，它的究竟出在哪里？比如说，我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和跳棋和其他围棋，它的不同，从孩子认知水平、认知规律来讲，比如说启蒙的难度、启蒙的年龄，有的可能启蒙的年龄相对比较低，
0: 对，
3: 比如像跳棋，
0: 对，
3: 有些可能启蒙的年龄比较高，比如像中国象棋。
0: 首先要认字儿啊，
3: 这
0: 对不
3: 是
0: 对？
3: 这次啊、但是认字它本身也没问题，4年级小孩他认字了，更何况你象棋不就那几个字嘛，你就是没上学，我想一个5岁6岁的小孩，
0: 也
3: 那
0: 能把
3: 认
0: 这
3: 字
0: 盘
3: 也
0: 棋
3: 没
0: 的
3: 问
0: 字儿
3: 题，能
0: 认
3: 把
0: 全
3: 它认
0: 了。
3: 出来，
0: 对，
3: 这个没问题的，这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它不专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参照同类棋类比赛、同地区的或者更高级别的它的游戏规则，
0: 对，
3: 比如说
0: 其他省
3: 浙江、
0: 的，对，
3: 上海、
0: 上海，
3: 北京这类比赛，他们怎么制定规则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点是什么？就是这项活动它是2027年比赛。

0: 整个的相关的体育部门来讲，他已经做到了向社会提前告知了，因为这是我示范这个比赛规则嘛，我提前告知让社会有个准备，这一点本身从媒体舆情公关的角度来讲也不成问题。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既然我们有全国性的这个自律运动会，那么这个全国性的自律运动会他有没有取消这个年龄级别的这个比赛？如果他取消了，那我们取消可能他也是有依据的，他的特殊性可能人根据他认知水平，如果那个没有取消，那我们取消，那我们也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部门，专业的机构应当以专业的回答来消除
1: 家长
0: 以及社会的这种疑虑。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跟我们现场连线的江苏棋院办公室杨女士啊，他可能我怀疑他可能是不太了解，对吧？他也不是这个政策的一个制定的部门，对吧？包括我们到底怎么做调研的，那么中国象棋跟其他棋类的区别在哪里，包括我们这是江苏省智力运动会，我们这样的一个制定的规则也是为国家智力运动会选拔人才。那比如说浙江、上海，就刚刚邱老师您讲，就我们其他的地域他们是怎么做的，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可以从正面的去回应家长的诉求，你不能就是说他特殊，为什么特殊他就特殊，这样的话我觉得家长的确是不能理解的啊。就是我们看这个赛事的设置的年龄门槛，它往往会兼顾竞技水平和这个办赛的一个现实，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象棋项目的它其实有一个推广和普及，那也是需要面向这个低龄少儿的群体。那家长如果说从这个功利性的角度来讲，我就是为了参赛，那我就不要这么早让他去学习中国象棋，那家长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么作为这种官方赛事，它有一个平衡，就是如何平衡好它这个竞技导向，其实是一个选拔导向，还有一个就是那么孩子的兴趣导向，还有我们这个大众一个普及。
0: 我们运动会体育运动会一个呢就是竞技选拔，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它就竞技选拔，但是我们
1: 不同棋类出现了不一样的猜测的标准，那么家长显然是质疑了啊比赛的公平性，规则既要考虑赛事竞技的质量，那么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我们也要兼顾中国象棋的少儿普及性还有它的推广性，更需要建立在科学设置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

0: 保障的？然后对客户的这个财产的安全又是如何保障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我想去通过这个栏目能够给这个平台做到一个规范和提示，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漏洞给补上，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好，
0: 就是你在发生这个异常的情况下，对吧，我这个系统去及时的做提示或者预警，还有就是人工客服这一块，就是如何去作为，而不是说永远在推卸责任啊，我永远在有同一个话术让客户在遥遥无期的等待。
1: 徐女士刚刚这番表达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徐女士，通过家属的出行，通过 T3 的出行体验，你是觉得这里面有系统的漏洞，对于出行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不能够得到保障，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刚刚 T3 出行公关徐经理告诉我说，为什么中途不结单不干预，这恰恰是要保护客户的隐私，而且是行业的规定。我想问一下徐女士，你们这个出发点立足点为什么跟消费者的感受是恰恰相反的？ T3 出行公关徐经理在线吗？
2: 在的，在的，在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包括我们的投诉人这边，我们这个设计初衷，它是确实是按照就是行业的这个通行的一个规则，是考虑到就是订单过程当中一个隐私包括体验这种兼顾去做的。
1: 但是我讲，你们应该重视每一个消费者的体验。当消费者告诉你我都下车了，

0: 也会经常有那种公益的那种活动，都会可以给大家来免费测量的。就是居然还有好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血压，51%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1: 是的，其实呢，就是这跟高血压的这个人群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全国的数据，当然可能在一些，比如说我像我们南京市的这种水平，
0: 嗯，
1: 医疗卫生相对比较发达，城乡差距比较小的地方，可能致小率会高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宣传，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社区啊，
0: 嗯，
1: 或者是来做我们的健康普查，
0: 嗯，
1: 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它的致小率是比较低的，
0: 嗯，
1: 一类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中青年的人群，
0: 嗯，
1: 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
0: 自信，
1: 对，他觉得自己很好，很多人有高血压，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0: 嗯，
1: 那么体检有的时候就躲懒，他也不想去，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种，因为老年人一般健康意识都比较的强，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这种中青年人群相对来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防控的一个难点，因为他很多人他不知道。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说比如说像城乡差异以及在农村的，
0: 嗯，
1: 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进行定期监测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这个高血压防控的一个难点，因为他对这个高血压的知晓情况这个是比做得不好。
0: 嗯嗯，就是这两类人群一定要注意，是没有这种这个疾病的。那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在高血就在临床上，高血压的这种发病趋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整体的这个，不管是我们从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这个整体的发病趋势，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的中青年的这种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呈一个上升的态势，
0: 嗯，
1: 这个目前这个态势还没有出现一个这个好转的趋势，
0: 嗯，
1: 因为我们目前中青年的患者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有遗传因素，我们很多病人都说我父母都没有高血压，
0: 嗯，
1: 我没有这个基因，
0: 嗯，
1: 为什么我还得了高血压？那么大部分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生活方式属于一个久坐少动，
0: 嗯，
1: 然后压力巨大，另外呢睡眠生活的节奏方面，
0: 嗯，
1: 熬夜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增高，体重的增加，这个呢是导致我们中青年甚至是我们一些
0: 儿童
1: 高血压的发病率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在我们门诊当中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以前我们的人群基本上你说60-70岁，
0: 嗯，
1: 对吧，或者是你说再早一点50多岁都有高血压，
0: 嗯，
1: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所接诊的这些患者来说，20多岁的30多岁的40岁，
0: 嗯，
1: 这种就非常的常见，
0: 很常见，非常
1: 非常常见、
0: 嗯，
1: 对的，嗯，
0: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说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环境的这个影响哈，您提到这些因素，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够想象的，比如说您讲到的熬夜，包括体重的管理，这个少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联想起来，可能不是马上会想到，比如说少久坐，比如说那个少动，这个它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可能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这个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这饮食跟我们的高血压肯定是密切相关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的高热量，
0: 嗯，
1: 其实我们高血压还怕一个什么呢？
0: 嗯，
1: 高盐饮食，
0: 嗯，
1: 这个对，就是现在很多的我们这个我们老年患者他们都很注意的，
0: 嗯，
1: 吃东西都很清淡，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中青年的这些。这些这个人广大人群啊，
0: 嗯，
1: 他的饮食比如说你都在单位吃或者点外卖，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他的油糖热量盐油盐热量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的，
0: 是的，嗯，
1: 所以的话，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些患者你说都很年轻，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防控的一个难点，
0: 嗯，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自己的状况，然后呢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哈。那朱主任还想请教您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啊，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等到他有症状了，他可能才。

0: 才会去就医。那高血压它这个症状一般来说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高血压呢，大概有症状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的呢，都多多少少少会有一些症状。
0: 嗯，
1: 其实你问那些没有症状的这些患者，他只是说症状不明显，
0: 他忽视了。
1: 对，他觉得这个没事儿，比如说我今天头有点晕，晕一阵儿我就好了。
0: 嗯，
1: 今天胸口有点闷，有点不舒服。
0: 哦。
1: 那今天脸有点红，或者我今天脖子有点僵硬，
0: 哦，
1: 所以这些症状呢，因为都不是特别的，
0: 我们本来就要问这个问题，我也留意到我们有听众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位听众希望他留言，他说他是54岁，是一位女性朋友，她是2018年有高血压的，现在血压正常，每天坚持走路，她吃的药呢叫苯磺酸左胺氯地平片。他说我吃半片可以吗？我刚才又问这个希望了啊，医生给你开的是让你吃一颗吗？你是看到自己哎，这个通过走路哎降下来一些了，我就自己去减半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希望如果听到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回一下。您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哎，这段时间我自己运动了，或者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感觉哎，他好像自己可以降下来一些了，那我的药是不是可以减一些，或者说我的是不是可以停一些，停一停。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情况，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可以呢，朱主任？
1: 是这样的，这种问题呢一般来说呢是在这种突发的高血压当中是比较常见，病人当常见的。首先呢他是会顾虑要不要吃药，我吃了药是不是就有依赖性了，一辈子就停不了药了。这个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介绍，其实药它只是帮助你来降压的。其实最终停不停药跟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各种的调整。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像这位听众一样，哎，他调整了，他调整的还非常好。那么他可能本身的基线血压也不是特别高。那么调整了以后血压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药怎么去调整？首先一个呢，原则上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然后一觉得哎，我血压好了120-80，我把药一停，后来一下子出现血压反弹，出现各种并发症，这种事
0: 朱主任说了，这是极少的患者，极少的患者，并且一定是在医生帮你做监测的情况下，然后做出的很谨慎的一个判断。
1: 是的。
0: 那我们听众希望他也给我们回了，他说是医生让他吃一粒，然后他自己这个观察之后减量的。那刚才我想朱主任的解答也是非常细致的啊。我们这位听众你也要来对照一下，你看看你可能是不是减了之后还要再持续的观察一段时间，而且有必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到医院再去向医生做一个具体详细的咨询哈。那朱主任我们还想请教您哈，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患者，还是说我们可能还这个目前没有啊，我们这血压都很好很正常，无论是哪一类人群，我们如何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血压，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这个注意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好，我们怎么样注意能够把血压给管理好。
1: 其实这个呢，血压我们现在呢提倡的不光要治疗，那还要达到一个高质量的降压。什么叫高质量的降压？其实这个里面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那么总体来说的，我们是要求长期平稳降压达标。那么其实这里面要做到是不容易的。首先一个，你要知道你血压是低点，你首先得达标。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目标值在哪里。其实这一点很多病人是并不知道的。我经常门诊的时候问我说，你知道你这个血压要降到多少合适吗？他其实并说不出来。
0: 您这样说我就在想，那不就是降到标准值，就是那个极值之下吗？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高血压也是进行分层管理的。比如说你这是只是一个普通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的并发症。那么我们往往的话是建议患者的话呢，首先是降到诊室血压，我们以诊室血压作为比较啊，作为例子来说，首先降到140-90以下。但是的话，只要他是在80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要求建议要放到130-180以下。那么，但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点。要求放到150-90或者是140-90。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心血管的风险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比如。

0: 说我有心脏肥大了，
1: 嗯，
0: 我有冠心病了，或是我有这个肾脏的影响，有蛋白尿，有糖尿病，
1: 嗯嗯，
0: 那么其实有这些并发症，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我们都要要求降到130以下，
1: 嗯，
0: 并不是140-190、
1: 嗯，
0: 所以其实每个人做到病人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值，
1: 嗯，
0: 那么根据年龄不同，根据他的心血管心脑血管的这个状况不同，我们要给他首先定一个目标，
1: 嗯，
0: 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再去管理，那么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呢高质量需要第一个要平稳，
1: 嗯，
0: 什么叫平稳，就是血压的变异度不能太大，比如说我白天跟晚上不能变异不能太大，我清醒和我睡觉变异度不能太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定期的去给他去做24小时动态血压，了解他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的变异情况，
1: 嗯，
0: 特别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国人啊其实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昼夜节律不好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他晚上血压该降的时候他不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晨分血压，就是早上清醒的早上起来的血压特别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血压变异度不好的一个常见原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还要要求不光是你啊，我自己去测一次达标，还要要求整体达标，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要求长期达标，因为血压这个在不同的季节，
1: 嗯，
0: 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它血压的这个变异是会比较明显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要求这些我们的管理当中要长期达标。其实我们现在呢，血压管理当中有一个这个达标的量化指标，
1: 嗯，
0: 什么叫量化呢？因为测血压测很多次，比如说我一周测两。一周测一次测两次也好，我一年都会测很多次，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怎么来说你的这个血压达标的情况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TTR 的这么一个目标值，
1: 嗯，
0: TTR 的呢其实它就是目标范围内的时间，
1: 嗯，
0: 就是说你我们要求呢是70%以上，
1: 嗯，
0: 因为血压它有变异嘛，就是我们要求你整体的，比如说你量100次血压，你有70次以上的血压都是在我的目标范围之内的，我就认为你这个长期控制是比较好的。当然在70以上当然越高越好，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是低于70%的，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管理的不好，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家庭自测血压或者是动态血压的管理的长期管理之下，那么可以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进行管理，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还

0: 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学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0: 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子搞？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听取省领导联系的重点改革任务推进情况和支持相关社区市改革政策落实情况，部署下一阶段改革工作。省委书记、省委深改委主任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深改委副主任刘晓涛、 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学习领会，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江苏实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谋改革、抓改革、促改革，扎扎实实推动各项改革部署落地见效， 奋力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会议逐项听取了省领导联系的重点改革

0: 不可能，我也不允许让这个老人在他的生命在我面前消失。
1: 侯文志，
2: 我当时我想都没想，我直接就救完人，然后我就直接去送他了。
1: 奋不顾身制服歹徒的张达建紧急施救，妥善处置，避免高速公路二次交通事故的杨广友同样登上榜单。杨广友，
3: 医生的本能与担当就是脱下白大褂，要尽我所能救死扶伤。
1: 此外还有高度警惕、果敢处置、解救受困人员的姚吉清、李玉宁，以及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的易江武、盖正全、沈林军、季正洲、贺申等人。姚吉清，
4: 当时看到他向我求助，我觉得同为女性，我应该站出来帮助他。
1: 他们当中有普通城镇居民、个体经营户、外卖小哥、医护人员，也有警务辅助人员、安保人员。这些平凡善举彰显了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传递了温暖人心的社会正能量。
5: 南京新街口这座城市客厅最近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记者近日从南京市建委了解到，新街口商圈三年提升行动首批工程项目顺利竣工，历时40天，一批广场、道路、街巷完成微更新改造。来听江淮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6: 在广场空间换新上改造新街口广场东北角248米的竖池，更换260米通透玻璃护栏，同步实施地面修缮等。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周边更新约3000平方米地面铺装，换新过后的广场地面开阔整洁，这里也会成为一座免费开放的城市音乐客厅，让艺术、游客、城市烟火充分交融。在通行体验优化方面，中山东路杏花书店沿线的人行道也完成了翻新铺装，路面平坦敞亮，车辆停放规整，步行逛街更加从容。新百中山南路东侧打造了凹形港湾，划分出租车停靠区、外卖车辆停放区，重新铺设了沥青，道路通行更加有序。新街口商圈活力中心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环境治理组潘尚坤，
7: 把原本属于行人还有我们商业的一些氛围营造的空间把它释放出来之后，保障我们行人通行的安全。
6: 在街巷整治上也有新变
5: 现，甚至比高铁还要便宜。来听报道。
1: 随着国庆旅游客群陆续返程，机票价格迎来明显回落。数据显示，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十一期间下降超过三成，以南京直飞兰州的机票。
5: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8: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9: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南京银行新
10: 直达安江南京更省心，
11: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一元购。享
12: 竞争性货币贬值。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方法公开征求意见，防止算法歧视。我国科研团队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成为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俄罗斯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披露更多的信息。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美国拟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 新闻早高峰，每天。

0: 你相伴。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祝您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先来看看天气状况。每次寒露节气到了之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开始积蓄力量，一场接一场的往南送，把秋意一点点的压向江淮。和季节快速切换形成反差的，倒是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暖意。气象部门预计说，今后七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暖如九月，江淮、江南、华南一带多晴朗天气，我们南京也在这份晴暖的名单当中。秋日暖阳相伴，适合外出走走，再加上桂花飘香，舒适度实在是非常的高。但是早晚温差大，所以大家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南京，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3度，最高27度，温差达到14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14到27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15到26度。总体上来说，最低气温在13度、14度，最高温度在27度左右，温差达到14度左右，所以一天像过了两季，所以我们才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则。什么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呢？其实也很清楚，就是外套应对的是最低气温，然后内搭你按照最高气温来应对就好了，不管怎么样，不要着凉感冒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尊界为800是该品牌推出的大型 MPV， 就是多用途汽车，今年8月刚刚上市，高配定价100万元。但是昨天，尊界为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消息先后冲上了热搜。消息说，汽车垂直领域平台的博主董车帝发布的测试的视频显示，被测试的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的时候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消息一出，生产尊界的江淮汽车股价大跌。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刹车踏板怎么会断裂呢？再加上刹车事关生命安全，这个消息迅速的受到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